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刚才的这一支今天的暖场歌来自姜育恒的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这也是他2025年重新修复后的一个版本，去掉了很多老唱片当中的粗糙的一些杂音啊，只留下了姜育恒依旧很温润的嗓音稳稳的来托住。姜育恒，你是不是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位歌手来唱歌了？是，每次他带来歌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像一位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就这样语气平淡地跟你细数着他半生走过的路。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我们都有着很多实打实的生活的经历。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要走的这一段情侣路，我知道你之前听过女生轻柔的版本，可是在今天我请你来听听从一个男性的视角给我们带来这一段承载着牵手漫步晚风的情侣路。有请王铮亮。

在歌声中，你有想起来的那一场晚风是怎样的温柔呢？那场晚风中和你一起牵手的那个人，你依然还和他保持联络吗？还是只有手机，没有任何音讯？这是来自王铮亮的一首《情侣路》，这首歌的女生首唱是崔子格，是崔恕为珠海城市的地标创作的一首单曲，然后王铮亮翻唱了。我觉得女生版的是很细腻很柔软的，然后王铮亮的这一版呢，你看很简单哈，依旧很简单啊，钢琴吉他，就是带来了一个成熟男人历经岁月之后的一个爱情观。欢迎你继续来听音乐故事会，接下来的这首歌你听听看，这个女生辨认得出来。

体无懈可击，为了下一场考试，为了下一次升职，有时甚至会忘了为什么坚持。我很好，我不累，我真的没有不 OK， 我真的真的可以。

这是一首完全抛开那种励志歌曲所固有的那种奋进的基调，就很直白，就是跟你说他想要松懈，想要停下脚步的那样一种真实的心声，很真实，对吗？这是来自阿四为你讲述的《能不能不努力》。我想这首歌和他之前带来的很多歌曲一样，就是这种真实感，这种真实的活人感，让他博得了很多人的欢心。适度松弛，如果你想要有这样的一种听觉享受的话，你就去来听听阿四的歌。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

0: 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7: 就是站在一个年轻人的视角，站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视角吧，讲着可能努力本身会消耗巨大，所以不必要时时刻刻都逼迫自己保持着那种昂扬的状态，要允许自己暂时的放空，适度的偷懒，接纳自身可能时不常会出现的那个小疲惫，才是恢复到人生正常的一个状态。这首歌我们来听彭坦，随性自在的生活态度，风儿带着我们飘。

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借口会让我们松懈，会让我们放慢脚步，会让我们变得懈怠，可是正是这些不期而遇的陪伴，这些真诚的支持，可以让我始终调整心态，守住最好的状态。

也想给大家在音乐的这个领地里面建造一个属于各自的精神的栖息地。在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你也不需要伪装自己的情绪，你能够坦然地接纳自己所有的脆弱，所有的矛盾，包括你此刻有的一些负面情绪，清静起来，这一切都不是事。好好的和音乐在一起，不好吗？

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样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来自房东的猫，来感受这种温柔的力量，这种人间常态的聚散，我们听听他在歌声里怎么说。

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到这样一首房东的猫带来的人间聚散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著名军旅作家乔梁，就是那个写出超限战的震惊世界的作家。他出生在一个山西的军人家庭，父辈都是从军的，15岁的时候辍学，先是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做过一个学徒工，再后来去到兰州军区，最早的时候干过电影放映员，常年就是守在机场的这个放映厅里面，包括一些去基层的放电影，只有在晚上的时候他才能够读书写字。实际上我觉得他在一线军旅的那些见闻也是成为了他日后文学创作最鲜活的一个素材。他曾经跟我讲，他说他最早的一些文学积淀是什么，他从最薄的那个书开始读起，每年100本，这是他给自己定立的目标，因为那些薄的好读嘛。而且他逼迫自己写字写创作，就是自己白天的一些感受，如果不满一页纸的话一定写满一页纸，如果超过一页纸的话也尽量把它结束在一页纸，他就是这样不断地锻炼自己的文笔。很多作家只懂文字，很多军人只懂战术，而我觉得乔梁是很罕见的那种双向的打通者，年轻的时候就靠着自己的小说就已经登顶了中国的军旅文学，然后中年的时候又凭借着他的那本《超限战》，可以说是重塑了全球军事战略的一个认知，包括西点军校把他的这本书也是列为了一个必读书。

性欲刻，淡出，就是这样抽离一段关系，安静退场，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控诉哈，只有慢慢的收回心意，安静淡出的那一份释然。我想很多时候体面的退场也是成年人保护自己最后的那个温柔吧。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妈妈，你看船来了。
10: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9: 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10: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11: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随着气温逐渐攀升，雨水日益增多，人体新陈代谢进入极为旺盛的阶段，骨骼健康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挑战。湿热的侵袭、过度的运动、空调冷气的刺激，面对这些状况，如何在夏季科学呵护骨骼，有效预防损伤呢？颈肩腰腿痛夏季都有哪些防护重点？夏季补钙预防骨质疏松的重点又有哪些？今天邀请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跟您说说夏季骨骼悠着点儿。
14: 我们快问快答来回应一些听友的问题哈。想问一下这个孙主任，他说这是70岁的女性，有腰间盘的膨出病，平时走路干活都没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啊一弯腰就站不起来了，需要4-5天平躺着才能养好，厉害的时候呢连翻身都不知道。他说这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15: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我分几个层面给您解答一下。首先他70岁的老人，刚才说到他一弯腰就不行了，但需要躺好几天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种专业的名词叫购物车综合症。什么叫购物车综合症呢？就是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当这个病人他去超市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购物车。我们扶着购物车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腰很舒服，说白了就是有一个支撑。当我把这购物车推掉的以后，我没有这个购物车了，腰就会疼了。这个叫购物车综合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一个腰椎管狭窄的症状。那我们正常情况下腰椎这个管就跟水龙头一样，哗哗是非常是很舒畅的，对，它神经传导。当你出现腰椎管狭窄的时候，整个的这个管子窄了，我们正常的腰椎管它是一个跟桃心似的，就爱心，就跟一个爱心似的，所以它的是很宽的。当我们出现腰椎管狭窄的时候，这个爱心就没成一个三角形了，它卡住了，也就是你整个的容积小了。当你往前弯腰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不舒服，它就需要推着这个购物车。另外刚才您说的这个椎间盘突出
14: 膨出
15: 好了，这是这样，可能是您看到的报告写的是膨出，那膨出和突出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咱们脊柱，我们的骨头有肌肉，有韧带，在我们椎体前方有一个叫前纵韧带，在我们的椎体后方有一个后纵韧带。 它就起到一个锥体的稳定性作用，当然后面还有我们的叫小关节，就像飞机翅膀一样，它起到一个溶解扩在一起，为把整个我们的脊柱脊髓我们的包围在一起，保护它，保护我们的脊髓，这就起到一个稳定性作用。但是椎间盘突出从说往前出很少，不是没有，很少，几乎都是要往后突。那往后突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后纵韧带把持不住了，你挡不住了这个。

0: 这个我们的椎间盘了，
1: 嗯，
0: 当我们的椎间盘把我们的这个后纵韧带顶起来，但是没有破的时候，没有破的时候，这叫膨出。
1: 啊，
0: 如果我的这个椎间盘突破了这个后纵韧带，这个叫突出。
1: 突出。
0: 当如果我椎间盘完全突出了这个后纵韧带，掉到了椎管里面，这叫突锤，这是最重的了。
1: 哦，
0: 所以这是椎间盘突出。当然，椎间盘膨出也好，突出也好。脱垂也好，最多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年轻，我们是年轻人
1: 啊。
0: 我们所说的椎管狭窄，我们所说的椎管狭窄是什么？叫骨性的增生，叫原发性的椎管狭窄。当然，我椎间盘突出了，我椎间盘脱出了，造成这个椎管容器窄了，我们叫侵占了。侵占，我们要看侵占率，它是一种继发性的椎管狭窄。当然，如果说你这个骨性的增生了。它成了一个三角形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叫原发性的这种椎管狭窄。当然，我感觉可能他可能这个报告单他没有看全，可能还会有70岁的骨质增生，应该会有腰椎管狭窄，所以他的这个症状，我觉得可能和他这是有关系的，啊，这是一个我的感受。
1: 对，就是有可能哈，您现在就是自己的那个症状和您理解的还不是特别的一致。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他反复发作，这一弯腰就几天起不来床，
0: 是，
1: 这挺痛苦的哈。
0: 还有一点啊，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椎间盘突出，它往往是压迫的一个神经根，就是因为我们的什么叫神经根？我们都吃过鱼，对吧？可能你不吃鱼的话，你也见过鱼，
1: 嗯，
0: 鱼刺什么呀？就像一只鱼刺。
1: 对，
0: 当你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它是顶到或压迫它的这个神经根一个根，所以它往往起到一个根性症状。比如说我们坐骨神经痛，这个是我们叫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当椎管狭窄的症状是什么？它可能主诉很多。就比如说我腰疼很厉害，完了我修一修能好，
1: 嗯，
0: 但是它不是一根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表现，
1: 其实是各不一样的，
0: 对，
1: 是能区分出来的。
0: 对，曾经有一天一个病人就问我说，也是年轻的那个病人说大夫，我怎么理解这个我这神经根管狭窄
1: 啊？
0: 我怎么理解神经根管？后来我想了想怎么说呢？后来我说你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吗？他说我知道，我说霍尔木兹海峡堵上了，就是神经根管狭窄。他说啊，我明白了。所以神经根就像我们要出水的一个通道，这个神经根管一旦卡住了，就会造成我们一个坐骨神经的痛或麻呀疼啊，这就是我们
1: 窜的那个感觉。
0: 对，这是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它和椎管狭窄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所以要让大夫看一眼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好嘞，再回应一下6336的问题，他说到他的肩部有积液
0: 啊。首先是这样啊，咱们任何的关节，甭管你是肩关节也好，你的膝关节也好，它要想动，它一定是有润滑的。就像我们的汽车也好，我们的轴承也好，它一定是有润滑油的。那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种关节液就是它的润滑油。那所谓的积液你不能太多，太多就是说明什么？就像我们的这个关节软骨就像海绵一样，当你活动的时候，它要把这个关节液给你放出去，要润滑，不润滑你不就干磨了吗？对吧？所以你要去润，要去润滑。当你不活动的时候，按道理这些关节液要吸收回来，无论你是肩膀肩关节还是膝关节，它的积液量都不应该太多。所以关键要看两点，第一，你的症状有没有疼的症状，第二，你有没有功能受限的症状。那积液的量是第二点，就是你看它的这个积液到底有多少，所以要看一眼具体的评估。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积液，你没有症状，那就不用管它。所以另外，这就刚才说到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骨科医生为什么要看片子？看片子是第一，要和你的症状要捏在一起。有的病人说，哎，我很疼，但是片子没事儿，那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肌肉，你就对症治疗。有的人片子很重，我真看的片子很重很重，腰椎管狭窄，病人没症状，说明他的耐受很好，说明他的耐受，人和人的感受是
1: 不一样的。
0: 另外，我们治病治的不是片子，我们治病是治的是病人的症状，要给您帮助您缓解您的不适感，缓解您的这种疼痛，而不是说我把片子给您治漂亮，不是这个概念。
1: 所以这个里面，他说他的是肩部有积液，而且日常会疼，有症状。
0: 我不知道您什么岁数啊，这个我 我感觉你这可能大几率是肌肉损伤，您可能看一下您的这个，如果是核磁的话，因为你往往是平片是照不到基液的，往往基液肯定是核磁，
1: 对，
0: 你 CT 也好，你平片也好，都照的是骨头，核磁才能看到基液，你看一眼有没有那些叫冈上肌损，冈上肌损伤，也就肌肉损伤这个字儿，对，包括你是不是有肩这个关节盂的损伤，您看一眼，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应该去到专门的这个医生去看一眼。嗯，帮您去解决一下。
1: 对，您不能说光看着片子有积液，您得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描述，
0: 对，
1: 这积液是怎么来的。
0: 对
1: 对，它有可能像冈上肌有损伤，它这里面有一些什么韧带啊这些组织的损伤，
0: 对，
1: 它会导致那个积液，
0: 炎性反应才会有积液，
1: 然后你就会有那种肿胀的痛感。
0: 是的，
1: 对，所以这个里面呢，您一定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种字眼，如果它上面有冈上肌损伤这几个字，
0: 对，
1: 那就说明您需要接受相关的治疗了。
0: 另外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肩袖损伤不光是冈上肌，它分好几个地方。咱们的骨，在那说到骨骼的健康，骨骼、肌肉、肌腱，尤其肌腱，骨骼的损伤，因为它的血供好，它好长，它的愈合是好的。但是，就像刚才说，这种肌腱的损伤、冈上肌腱的损伤、肌肉损伤，由于肌腱的血供差，不好长。所以很长时间它会很长时间。另外您看一下您的症状，如果是肩袖损伤的话，它通常第一夜间痛，第一个特点，夜间疼的厉害。第二，只能健侧卧位，比如说我右胳膊损伤了，我只能左侧躺着，右侧躺不了。所以第三就是你外展有一个明确的疼痛弧，到一定程度就你就
1: 某个角度
0: 就
1: 疼了，就不能动了。
0: 所以这都是肩袖损伤非常重要的一个和肩周炎的鉴别点。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就应该及时就医，不能再耽搁了。
1: 对，他说拍了核磁，然后呢也是有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应该是有冈上肌损伤，或者是上面明确标注了肩袖损伤。就这个里边其实呢，就是我听说有的人特别严重是需要手术的。
0: 是的
1: 有一些人呢是可以养，但是养的那个时间真的很长。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曾经在咱们东南亚的一个国家，我就别说哪儿了，我也是洗个澡帮摔倒了。我摔倒的这是18年的事儿，记得特别清楚，我瞬间的时候我就摔了。我是这么的，我是这个肩膀这个肘关节叫屈曲，完了我的肩关节内收帮这个
2: 磕了，
1: 就磕了。其实磕的这一刹那会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叫我们肘关节的耻骨硬髓骨折，我没事儿，但是肩膀特别疼。就是我刚才说的几点，晚上疼得特别厉害。完了第二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疼痛弧，第三就是健侧卧位。第一时间就做了一个
2: 核磁
1: 筋肉损伤了。
2: 嗯，
1: 筋肉损伤，当时我得干活，我不能老这么养着。就按道理，其实头几个月应该是头六周
2: 制
1: 动，要吊，我们叫吊带。
2: 对，
1: 但是我没有，所以有时候我特别累的时候要提重物或者是着凉。我刚才说的又说着凉，
2: 嗯，
1: 我这肩膀还会疼，
2: 还会疼。
1: 对，
2: 所以这个8336哈，咱们的情况呢，如果您最近疼痛加剧，建议您就诊一下，对，
1: 一定别受凉。
2: 对，还有呢，就是说，就是您这个受伤的这个部位，甭管是左侧还是右侧，
1: 嗯，
2: 首先不要提重物了，
1: 不要，对，不要提重物。
2: 然后这一侧大夏天的吹空调这件事儿，您别让它受了凉。
1: 是
2: 啊，然后它其实恢复的那个过程确实挺
1: 很长，因为它的血供很差，所以就要看，要去专科的大夫看一眼，它到底需不需要手术，或者给你一些，
2: 嗯，
1: 另外。像这种肩袖损伤，它都属于我们骨科的叫运医的范畴。我们骨科大骨科分成脊柱、关节、创伤、烧伤、运医，它属于运医的范畴。
2: 运动医学的范畴。
1: 运动医学的范畴。对于肩袖损伤，如果您非常庆幸不需要手术的话，我建议您找一个专门做康复的地方，
2: 嗯，
1: 做的康复非常重要。
2: 康复，对。最近我也在做康复
1: 啊，对，
2: 哎，还是很有效果的。
1: 很有效，对。
2: 啊，所以呢，您最好就是门诊。就诊您再看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看5165，左腿的关节有积液还有点痛，这个怎么治疗？
1: 我不知道他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2: 嗯，
1: 这个很重要。你要是年轻人的话，往往都是运动损伤。运动损伤呢，如果你没有半月板，没有韧带的损伤的话，你积液还是说的还是这样，就是你积液，我们关键是要治症状，对吧？就是不是光有积液，
2: 嗯，
1: 就像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关节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长皱纹，道理是一样的。
2: 对，但是问题它有点痛。
1: 它有点痛的话，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个滑膜炎；但是如果是老年人的话，那可能就是骨性关节病。
2: 嗯，
1: 很多的就是老年人到我们门诊的时候就问说我看病，不同的医院跟我说你这是骨关节炎或骨质增生。
2: 嗯，
1: 有的人是滑膜炎，那我到底是哪个病啊？
2: 对呀，
1: 啊，对，到底是不要把病人就说懵了。
2: 嗯。
1: 那其实他们说的是一个病不同的阶段，骨性关节病就是骨质增生。我刚才说到了，骨质增生就是一个退化引起的，但是本身骨质增生它不是引起症状的原因。一旦骨质增生，当它的急性期，它的滑膜发生这种炎性表现了，
2: 发炎了，
1: 就是它的关节液吸收不了了，它发炎了，有积液了，我们叫滑膜炎。也就是说，骨性关节病、骨质增生、罗圈腿都是一个意思。
2: 嗯，
1: 它的急性期滑膜炎。
2: 哦，
1: 但是你不疼了，它也是骨性关节病，它也是骨质增生，只是不同的阶段。
2: 不同的阶段或者当时这个症状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其实确实是一种病。
1: 对，所以我们治疗只是治疗的它的是症状，无论是你是吃药、打针还是做手术，都是缓解他的
2: 症状。
1: 对，
2: 有一些他跟那个年龄有相关嘛，
1: 对，很相关，
2: 年龄相关性的骨病，这个呢我们真的得是年轻的时候您就得预防。
1: 对，
2: 然后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骨骼怕什么呀，您这太冷了不行，太热了不行，寒凉也不行。
1: 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保护自己，就跟你的车一样。
2: 嗯，
1: 你车买了以后，你不省着开，你不保养它，你的骨骼肌肉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的骨骼系统什么时候达到一个

0: 顶峰的时候30岁。很多人理解不了，说哇，我30岁就从30岁以后就会退化了，
1: 就下坡路了。
0: 我前两天有一个人也同样问我的同样的问题，我包括十几年有一个老先生问我同样问题，60多岁看颈椎病，问我什么原因，我说是因为退化了，他特理解不了，说我怎么60多岁就退化了呢？我当时说，那您那打算是什么时候退化？其实30岁以后就都会退化了。这就又回到我们一开始又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年轻的人，包括我们的孩子，就在小时候尽量多吃钙片，把你的骨骼在30岁之后之前要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顶峰，慢慢就会退化，这是不可逆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减缓它的发展，我们只能减少对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病痛，这是我们骨科医生能做到的。
1: 能做到的，就是包括其实我替大家问一下哈，的有没有积液也好，或者是感觉这个哎呀酸红肿热痛，可能有一些这种轻微的炎症，他都能买到这种什么消肿止痛的贴，这种膏药，那我自己在家贴一贴行不行？
0: 是这样啊，不是说不行。也不是说我每一次就是得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必须要看医生，要去医院。当你是你自然感觉的时候，我贴膏药能缓解。其实我们经常也有在门诊的时候，尤其年轻人跟我说，我昨天疼得很厉害，其实就是落枕
1: 啊，
0: 我今儿没事儿了。他也来看，我说那你没事儿就说明没事儿，那就不重。但是如果你贴膏药并没有减轻的时候，或者还有加重的时候，那你就要及时就医了，你就不要耽搁了。那其实当然我们通常来讲，我们骨科的疾病骨病，那除非你说骨折我必须立时马到，骨科的疾病往往它不要命，但是你只是一个功能，对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所以如果你自己先行，不管是你是喷的也好，你是抹的也好，你是贴的也好，如果你感觉哎我贴了哎见好了，那就这样，如果不行，那你可真得需要去到
1: 医院来就诊。包括其实以前啊，我们常规您这个是扭了一下呀，运动损伤了一下，大家一般就说哎我先缓一缓，
0: 对，
1: 然后很多人都会认为我骨头没事儿就没事儿。但是这两年从我身边的案例，从我自己身上的这个案例，都意识到有的时候除了骨头，您还有什么韧带呀、肌腱呀，
0: 对，
1: 就是非常多的这个组织其实非常的重要，它的这个损伤并不比骨伤要轻。
0: 我正好要说说你那个，可以说吗？你那个踝关节。
1: 对，我的踝关节。
0: 咱们白林这个踝关节损伤了，韧带损伤了。通常来讲，踝关节的损伤，你可能一扭了以后，片子没事儿。但是我们踝关节，它是一个韧带的维护，维持你的稳定性。
1: 对。
0: 你之所以能走路，不是光骨骼，它是有旁边很多韧带。
1: 对。
0: 当如果你扭伤了后，这踝关节肿得跟小包子一样，你放心。100%这踝关节韧带就损伤了，所以一定要做一个核磁看一眼，别嫌麻烦，
1: 对，
0: 因为如果你韧带不修复的话，你老扭，而且
1: 习惯性扭伤，
0: 习惯性，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叫我们叫骨性关节病，你很早这个踝关节的关节面就会退化，所以必须要保护好踝关节的韧带，要说白了，又回到一开始我说的，要维持这个
1: 关节的稳定性，
0: 对对对，这很重要很重要。
1: 大家就是有时间的话哈，关于骨骼健康我们经常说，但是其实骨啊、筋啊、韧带啊，它们都是相互配合在这个关节的周围，
0: 没错，
1: 来维持着它的这种稳定性。所以我们的运动锻炼也好，是为了增强我们肌肉的这个力量，还有你的这个关节的灵活度，但是一旦损伤，它其实这个损伤可能是全方位的，
0: 没错，
1: 第一时间我们是该拍 CT X 光片，或者是该核磁的时候核磁，因为它检查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你像骨骼的话呢，是 CT 和 X 光片。
0: 对，我今天说到这边，我们普通的，比如说我大概期看一下这个骨的结构，比如说我骨质增生 ，OK， 我是能通过 X 光片看的。那 CT 是干什么 ？CT 有两个，第一个要看骨性的，比如说骨折了，骨折 CT 会比平片要清楚的多，因为平片毕竟是二维的。另外还有一个 CT 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脊柱外科大夫来讲，他要看我们椎管里的骨化，因为如果你出现椎间盘突出，你长期不管它的话，这些椎间盘要变成骨头。为什么会变成骨头？就跟长骨质增生是一样的，
1: 它往里边长，
0: 它是起到一个稳定性作用。你不是不稳定吗？出了椎间盘突出了，那我就变成骨头，就起到一个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你要看的，比如说你的半月板、你的交叉韧带、你踝关节韧带，或者你的脊髓的受压，那就需要 做核磁。
1: 核磁
0: 说白了，核磁是看水性的东西，
1: 啊，
0: 液体东西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1: 嗯，
0: 各有各的作用。
1: 对，
0: 嗯，
1: 这一点也是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一旦出现这些损伤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医生给你开这个检查，那个医生给你开那个检查，有一些还检查都得做。
0: 对，
1: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
0: 不一样的。
1: 嗯，好，时间关系，最后咱们就是总结一下吧，
0: 嗯，
1: 用几句通俗好记的话让大家就是记住夏季护骨我们要注意的。
0: 第一就是保证你的水分，因为脱水的话整个的骨代谢就会增高。
1: 嗯，
0: 第二呢不能暴晒，暴晒呢钙流失，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也会影响。另外呢就是夏天避免我们的中午的去过度的锻炼，要防止中暑。
1: 嗯，
0: 原来呢加强了我们的这个活动之前的热身。
1: 嗯，
0: 完了减少剧烈运动，要适可而止。
1: 嗯，
0: 感谢大家。
1: 嗯，最后就是吹空调这件事儿，别受凉，
0: 别受凉，没错，
1: 骨骼关节它怕冷，
0: 没错。
1: 嗯，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骨科孙彤主任的做客，谢谢孙主任。
0: 谢谢白琳，谢谢大家。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在古代的玉雕作品当中啊，看不到蔬菜的玉雕，古代的玉器呢多为礼玉，比如六瑞。什么叫六瑞呢？就是璧、琮、珪、章、虎、黄，还有图腾，什么龙啊、凤啊、麒麟啊，还有兵器啊、佛像啊、神仙、生肖等等。清代以前玉雕作品当中没有这白菜雕件，到了乾隆年间，国泰民安了，政治稳定了，经济也发展了，百姓也有了钱了。当时这缅甸啊跟中国交好，缅甸这国王啊知道乾隆皇帝对这玉器啊感兴趣，所以啊以翡翠为贡品是源源不断的进贡到了北京。玉雕白菜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雅俗共赏的题材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制作玉雕白菜的玉种很快呢由这翡翠扩展到和田玉、独山玉、岫岩玉和方解石玉等等等等，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是晚清时期的作品。如果您听过我们节目啊，就有所了解，翠玉白菜其实也跟晚清的诸多历史大事件啊不无关系，比如说戊戌变法。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我国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根据这本书当中的介绍，翠玉白菜呢本来是珍妃的陪嫁，那么最后为什么会发现于瑾妃的永和宫呢？这件国宝跟这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7: 众官僚一较劲，这时候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显露出来了，就是他们不坚定，顶不住压力。没听过困难像弹簧，你软他就强吗？结果反对者一强硬，哎，他们先软了。慈禧太后其实对于变革本身不反对，她只想看看你变的是什么法。结果一观察发现，感情你是想这么搞啊，打住吧您呢。要这样变法我可不同意了。慈禧觉得维新变法如果全都实施了的话，显然对自己不利，等于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当年通过辛酉政变夺来的劳动成果可就全没了，慈禧这才出面干涉。一场血腥的政变，慈禧又给大家展露了他那手发动政变的本事。光绪皇帝终归是好对付的，其实面对这种情况，他应该近学康熙爷，远学彼得大帝。 强硬一点，坚定一点。政治的成功有时候不靠点铁手腕还真不成。但是大伙儿也明白，光绪那腕子打小就没硬过。哎，说到这儿，咱们倒看出来甄妃在当中的态度了。这甄妃可不一般，在维新变法的103天里，她一直做光绪皇帝的坚强后盾，两个人政见出奇的一致。光绪是软弱的，他能够撑100多天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大家应该要看到光绪后面的甄妃，要不是这个女人，光绪早就顶不住了。其实我们可以想想，要换甄妃是皇帝，他会是一个什么风格？假如历史的假设是有效的，咱们还真是想这么试一把。慈禧已经是个强硬的人了，光绪帝只能配合他的性格。当慈禧开始着手扑灭维新变法的星星之

0: 火的时候，光绪帝马上感到了危机。他一生对于自己什么时候有危机了感觉的特别准，从小他就练出这功夫来了。光绪马上拜托几位亲信的维新志士，也就是刚才说的不是权贵闭门念书的那几位，拜托他们想办法救援，挽救维新。这帮人就找袁世凯去了。要不怎么说这帮人他有本事呢？真会看人，专门挑靠不住的人托付。光绪帝明摆着就靠不住，但他毕竟是皇帝，还是值得寄托一些希望的。可是他袁世凯的为人还不好看出来吗？真不明白谭嗣同他们的眼光到底是怎么了。于是在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顺利的成功的被袁世凯给出卖了。被出卖的光绪皇帝让慈禧一通狠批，然后囚禁在瀛台岛上了，哪儿也不许去。我就琢磨着，这怎么有点像咱们现在家长看孩子不好好学习了，考试没及格，一生气照孩子脑瓜子啪来这么一下，然后就说了，周末放假你哪儿都不许去，在屋里给我好好学习。我老觉得这俩事儿差不多。在慈禧太后跟光绪皇帝公然翻脸的前后，有两个小插曲，都是关于珍妃的。之前光绪已经得知慈禧太后将要从颐和园特意赶回来跟自己当面锣对面鼓的就变法问题对峙，这是一场极不愉快的会谈。就光绪对慈禧的了解，他知道这时候老太太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他正在屋里哆嗦呢。珍妃给光绪提了一个忠告，无论太后说什么难听的话，记住了，千万别顶嘴，千万别顶嘴。有什么压不住的火，回来跟我发都成，千千万万万千，别惹太后生气，要不然咱们俩全玩完。慈禧离光绪的寝宫已经越来越近了，危险迫在眉睫。康有为、梁启超这爷儿俩在第一时间嗅到了灾难的气息，他们直接出境跨过东洋上日本了。所以最后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这俩人没逮着，这一点特像刘备他老人家当年。慈禧一推门，光绪在里头呢，慈禧在外头，老太太那面目表情就不加以形容了，她一般也没什么好脸色。太后一口咬定了一点，就是皇上变法图谋不轨，就是奔着要谋害自己这个母后来的。光绪哪有这心思呀？这不明摆着污蔑吗？所以光绪皇帝坚决否认，没有，还是从未尝想过谋害母亲。估计之前袁世凯不定在慈禧面前说什么挑拨离间的话了。慈禧只信袁世凯，不信光绪帝，任凭光绪说了那一车又一车的好话软话，慈禧有如泰山上之磐石，岿然不动。慈禧打住了光绪的辩解，斥责他肆意变动祖制，不配统治这个国家。说到这儿给光绪说急了，光绪这火一下子就顶上来了，刚要发作，突然想到了珍妃那句话，无论老佛爷说什么难听的话都得忍着，要不然就完蛋了。不错，珍妃了解慈禧，给慈禧惹怒了，他真敢逼着光绪皇帝自尽。那毒药都是现成的，就是他老人家一句话的事儿。光绪心里暗想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算你现在把我的权力收回去了，我不跟你较劲，我还年轻，你毕竟都那么大岁数了，我还没有翻身重来的那天。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光绪决定暂时避开慈禧的锋芒，一切都顺着他。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不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什么叫越王勾践呢？曹操啊，司马懿、嘉庆爷，这几位哪个不是当年被人压在手底下过呀？后来不也都起家了吗？他坚信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光绪当时有这么一个心思，他才从了慈禧，让他把自己囚禁起来。他觉得这只是自己政治生涯的一段低谷期，过了这一段还会重新入住金銮殿的。那时候大清国将迎来一个更加成熟老道、富有经验的光绪皇帝。其实他这么想啊，真没错。但是您倒把您那身子骨养好喽，再准备东山再起呀、啊。老骥伏枥还志在千里呢，不是吗？当时越王勾践为了雪耻复仇，可足足花了20年的时间呢。那大手笔，才真叫成大事儿的人呢。光绪爷，您别到40就去了呀。结果还是没熬过慈禧。生生把自己政治生涯的一个暂时性低谷变成了一个凄惨的结束。光绪被幽禁了，珍妃马上被慈禧调开，不让这两口子在一块儿。这中间少不了那位争风吃醋的隆裕皇后。您想啊，一个受宠的妾，一个天天被冷落的原配，就算是名分上隆裕也说不过去呀，太丢人了。隆裕皇后在慈禧面前说尽了珍妃的坏话，最可气就是那中秋月饼。瑾妃也来帮衬，她本来跟珍妃是一家子的，俩姐妹老话说得好，一家人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这瑾妃怎么回事？嗨，这不是她性格上就有那么股子计较劲儿给闹的吗？要不怎么说她这人糟心烂肺呢？首先来说吧，翠玉白菜他想要，他爹不给他，他嫉妒，没事上妹妹屋串门去，就看着那玩意儿在那儿摆着，想拿过来吧伸不出手去，不拿吧心里拧得慌。二来呢，看着皇上整天跟自己妹妹在一块儿，都是皇上选中的妃子，怎么就差别那么大呢？这好事可不能让你珍妃一个人全占尽了，只要你稍有点失足，看姐姐我怎么收拾你这个不讲姐妹情分的小蹄子。也不知道谁不讲情分。如今那隆裕在太后面前，珍妃这个，珍妃那个，瑾妃可是逮着空当了，上去就跟隆裕俩人一同诋毁珍妃的形象，把她彻底打成了一个蛊惑圣心的反动典型，恨不得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才好呢。您看见这后宫不为人道的阴暗面了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现在珍妃这面破鼓，别说隆裕和瑾妃俩人了，就算其中一人来了，就足够珍妃他喝一壶的。惨呐、啊！光绪、珍妃这一对鸳鸯，感情上辈子是把那十善业都给破干净了，这辈子遭这种报应，叫人说什么好呢？慈禧觉得珍妃实在是招人讨厌，所以就把她打入冷宫了。你也别在景仁宫住着了，去给你在御花园东北犄角上找几间闲房 卷铺盖卷上那儿住着去。就那几间破房子，没人说你都不知道，这是宫里头，年久失修。您往门框上踹一脚，这屋子仿佛都要倒似的。周围的地上竟是蒿草，都有腰那么高，也没人打理。可见这地方平时都没什么人来。这么一个犄角旮旯给甄妃塞到这儿了。不管怎么说，一个大活人也得吃饭呢，一天三顿饭还是不能少的，派人给送去吧。可送什么饭菜有讲究了。隆裕太后给慈禧出主意，老佛爷呀，这甄贵人，当时这甄妃已经被降级了，不叫妃了，叫贵人。这个甄贵人的伙食要是太好了，可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啊。慈禧一听，那你觉得给他什么呢？要是孩子说吧，咱们可以给肉菜里多加点菜，给菜里多加点汤，给汤里多加点水，给水里再多加点水。太后一拍大腿，对呀，有道理呀，哀家从善如流，就这么办吧。好，这俩缺德带冒烟的凑一块了。德龄公主在瀛台气学记中记述说过，说也可怜，把甄妃那时候的生活比起普通的囚犯来，实在不会好，而且只会更坏。论起她所穿的衣服，那更是凄惨的可怜。除掉她被幽禁的第一天

0: 早上随身所穿的那一套衣服之外，龙玉只挑了几套最粗劣的衣服给他。便是这几套粗劣的衣服，他也不能好好的穿着，因为不到十天半个月，是没有人肯替他把脏衣服取去浆洗的。而他住的这三间屋子又是那么冰冷潮湿，所以甄妃当年没有在冷宫里送命，说来也是一件稀奇的事儿。您瞧最后这一句话吧，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你没死啊，真是个奇迹。甄妃被打入冷宫以后，原来景仁宫的那些个家当自然被姐姐瑾妃独吞了，毕竟她是她姐姐吗？就算这屋子玩意儿再多，瑾妃一样也不要。那颗翡翠白菜却是必然要拿来的，这是她惦记了不知多少年的宝贝了。瑾妃一冲进妹妹原来的房间，两只小绿豆眼儿开始跟探头似的学嘛，全方位的就找那颗白菜在哪儿呢？白菜呢？哎呀，白菜呢？白菜哪儿去了？他身背后的婢女还问呢：“主子，您不是刚吃过午饭吗？怎么还饿呀？再说了，中午不是刚吃的鸭架子熬白菜吗？看来您对这白菜情有独钟啊！”啊呸！不懂别瞎说，知道什么呀你们？正好等主子我找着了，给你们俩小妮子开开眼，看看什么叫宝贝。翠玉白菜这东西雕刻的非常细致，有很多花纹都是极细小的，受不起一丁点磕碰，所以瑾妃料定那颗白菜一定单独放在某个较为开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的就是书，没别的。甄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他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瑾妃瞧见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了这瑾妃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盒子，可是翠玉白菜真的在盒里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

0: 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漫游瑞士。我们要请到的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欢迎一宁。
4: 嗯，大家好，袁一好，我们又见面了。
3: 是的，但是其实说又，这中间又隔了好多个月了，所以有必要打开漫游瑞士这本书，去瑞士的很多雪山看一看。在我手里，我翻开它的时候，我还能够闻到从那个印刷厂出来的那种新鲜的味道。
4: 是，好像我感觉我也好久没有静下来去翻看一本书了。
3: 这位插画是非常年轻，97年的一个小姑娘。
4: 我确实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说，哎，这本书是真人画的吗？是，它是真人来绘制，然后真人写作，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小故事，就是她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心态啊、见闻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的时候，
3: 而且真人长得还很漂亮。
4: 哎，是的，小美女。她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姑娘，然后平时她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离瑞士也不算太远，
3: 一脚就能跨过去的那种。
4: 没错，因为她接壤嘛。但是她也跟我说，她觉得这一次到瑞士去采风的这个过程，让她觉得对瑞士有一些新的了解。
3: 所以我就问她，我说你在接到画漫游瑞士这本书之前自己去过瑞士吗？她也跟我说她去过，但是去过非常只言片语的一些地方。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4: 是的。
3: 而这次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她是认真的在瑞士算是
4: 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慢慢的静下来去采风，
3: 深度旅行了一下。
4: 是的。但是其实3周的时间他也只去了瑞士大概4个片区。一个是中部的琉森湖区，然后一个是少女峰山区，还有是东部的达沃斯，以及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他基本上3周的时间去了这4个地区。
3: 我问他了，我说这4个地区你最喜欢哪里？
4: 他喜欢哪？
3: 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4: 我还真没问过，因为他有跟我讲，我问过他一些问题，包括就是如果让他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瑞士，用什么颜色，这样的一些好玩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我没有问过他最喜欢哪个，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3: 你猜猜。
4: 答
3: 案就在明面上。
4: 说
3: 答案就在明面上。
4: 哦，那就是所有地儿吧。
3: 其实就是这个插画图上所画的少女峰地区。
4: 你去过这边，其实你能看得到。我其实有看过他画这幅画之前，他是先拍了一张照片。他坐在这个一个高地的坡上面，因为晚上了，星光闪闪，然后他拍的这个火车站旁边的这些房子，我当时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张他的插画作品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你知道你也去过瑞士，山上的那些小木屋基本上就是那种棕褐色的木质结构，
3: 瑞士的房子好像没有那么多色彩。
4: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做了这么彩色，做了这么彩色以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已经不是瑞士了。但是当他真正把这张，就是他那天傍晚，或者是已经天已经有一点点黑，有一点 blue moment， 天色已经发蓝的时候，照出来那张照片一看，我确实发现这些棕褐色的小木屋，它们闪着不同的颜色，
3: 似乎增加了一些色彩。
4: 所以我真的没有静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天光下去看这些房子，它们因为有一些角度，有一些不同的墙和木质，还有石质的一些结构，它们在这些自然光的掩映之下，真的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觉得很漂亮。
3: 我在看这张图之前，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区。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首先啊，插画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切和真实，它一定是有作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的。我为什么会以为它是铁力士山，虽然我知道它没有去，因为我当时去的是铁力士和少女峰两个地区。两个地区相比之下，铁力士的蓝调，就你刚刚说的 blue moment，会更强烈。我们抵达铁力士的那一天是晚上的10点多了。其实 瑞士的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
4: 嗯，
3: 只有远远的我说那个像我们住的酒店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在
4: 山
3: 上半截堆的那个酒店，
4: 嗯，
3: 但是你特别神奇的是没有光污染的一座小镇子里，你远远的看到半山腰有一家酒店，而酒店旁边的雪山它反出来的光线就是幽蓝幽
4: 蓝
3: 的，
4: 蓝
3: 蓝
4: 的，
3: 就跟他画的这个插画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4: 没错，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冰川它其实你看上去是白的但
3: 其实
4: 是蓝色，
3: 蓝，
4: 对，所以就是我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瑞士是什么颜色的，
3: 嗯，
4: 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有的朋友说是红色的白色的，但他有说蓝色和绿色，提到这两个颜色，尤其是绿色，他说在瑞士湖水然后山间然后森林草甸每一种绿色都是不一样的，
3: 是的，所以这幅画呢我当时看到以后，第一是我觉得它是铁力士山，其次我一开始会认为是这个山区要下雷阵雨了吗，因为我把山上的星光点点看成了闪电，以及其实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画幅的下方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奔跑，我想他们一定是急着要赶回家收衣服
4: 你怎么回事，我当时问他的是这是私奔吗
3: 反正就是着急回家的感觉有一点点，所以这就是插画的神奇之处，每一个人看到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
4: 的，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拿一幅画然后让人去按照这幅画去讲故事，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包括小朋友可能看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解读，当时这幅画他也有呈现，当时他拍的那张照片确实在这个山凹上面，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颗星特别的亮，那里确实就是少女峰的这个站上面的晚上它会有一些灯光，所以确实有这样一个亮点，然后他把它放大了，然后山上面的天空旁边的天空好像都是流星然后划过，所以很浪漫，
3: 我们听友格维龙说，马雨晴用纤巧细腻的笔触和浪漫热烈的配色把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描绘了瑞士四大经典目的地琉森湖区、少女峰地区、苏黎世还有达沃斯的自由行玩法，把旅途的惊喜见闻生动呈现了。
4: 哎，好会说呀，这听众都是高手，
3: 是是是，主要听节目听多了也确实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能够看到类似像少女峰山区这样的风景的图片以外，更多的雨晴的文字也很细腻，他甚至会细心到告诉大家说去到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甚至比如说素食餐厅啊是什么样子的，我会吃到什么，他也会画出来给你看，
4: 对，
3: 以及还有比如说瑞士航空啊还有瑞士的公交系统啊是怎么抵达的，这些内容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
4: 他都有说到，然后包括就是他其实也有一些他的想象，他和当地人的交流，然后当地人给他讲一些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包括他当时有说他坐在船上面，在琉森湖的游船上，然后看到远处的一个山，那个山是有龙的传说，然后他上面看那个山上面像云朵像盖了帽子一样，所以他有一些想象，包括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在城市里面走一走坐一坐来观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当然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本漫游瑞士纯当做一本工具书，你要按图索骥的话有点点困难的。
6: 这张图实际上他说他是用两个视角拼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5: 对，其实这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秋季的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季，
6: 他去的时候是九月，确实是，
5: 还真是秋季，
6: 已经开始秋季了。然后他有给你讲这幅画的一些小故事吗？
5: 快，我要听你讲。
6: 他有说他当时就是在路过苏黎世，因为大家知道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但是它是金融之都，街上有很多的
5: 快节奏的
6: 银行家，然后
5: 金融人，精英人士，
6: 金融才俊们，然后非常匆忙的走过，大家都很繁忙。但是呢，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利马特河，然后河岸边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能看到一棵树，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叫椴树，然后在这些树下面大家可以坐在河边和自己的朋友聊一聊天。他说他就是从市中心走了两步，然后往河边这边走，他就突然发现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这种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当时觉得在他后面想画这张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想到了金色，所以他把这些树叶都画成了黄色。但是实际上当他最后翻出那张照片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金色，但是他会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包括那一对情侣在那里一起在很温柔的窃窃私语，他觉得这个氛围就是需要金色来
5: 生活在此刻就是闪着金光的。即使是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擦肩而过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融什么精英人士，然后穿着非常立正很利索，可能时间都得以秒来计算的，每分钟都要那个主宰一下全球金融格局的这样人士，他们依然也会在生活当中有属于自己很私密的或者很慢下来的那个视角，而这个视角刚巧就被雨晴给捕捉到了。
6: 实际上这个地方它距离瑞士的银行的金库很近，在旁边步行的一个广场。
5: 难怪是金色
6: 原来是这样，在那

0: 属于慢还是快。就是在我理解快这件事情，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瑞士的节奏相对快是因为他们那儿非常准时，火车也是精准到秒的到站，就几乎不太会有晚点这样的可能性。但同时你又觉得他的生活并没有很快，大家是能够慢下来的。你怎么去看瑞士人生活的快和慢？
1: 我觉得他们很快，每一分每一秒计划得很清楚，跟你差不多。我觉得你要提前先准备好一些东西，知道自己什么时间，然后一定不要迟到这样。但是同时他们在下班以后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在一些场合和就只要是他们自己休假，只要是周末，那他们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0: 算是公私分明。
1: 是的，非常分明。
0: 我这两天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其实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现场表演过，所以我通过视频以后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进入到夏天了嘛，然后瑞士的当地人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漂流回家的这个故事，
1: 对，
0: 以及你告诉过我说冬天湖面结成很厚的冰之后，他们会带上冰刀鞋，下班以后就从湖面上滑冰回家。
1: 是的，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可能。
0: 但是你看到他们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满脸写着我要赶紧回家，
1: 不会，
0: 而是他很享受这个滑回去和游回去的过程。
1: 是的，我就是跟你之前也说，就是他们走在路上下班的时候，然后就从桥上面跳到河里面了，因为他们说哎，天气太热了，他们很习惯这样漂流。真的是我看着他们戴着帽子，戴着手表，穿着鞋，因为咱们要说游泳可能也是会准备一下换装一下，他们就是很松弛的就飘走了，很好玩。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我们最快的回家的方式，并且是最凉快的。
0: 尤其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而又不像咱们这儿空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
1: 没有空调。
0: 对，他们真的没有空调。
1: 真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其实有一次去到那边去，就是赶上一次极端天气，热浪袭来，没有空调，真的是我只能抱着他们的瓶子。你知道他们的矿泉他们的喷泉水其实是可以直饮的，所以一般我都会带一个就是铝制的那种轻便的随行的杯子或者瓶子，把它接满水，然后抱着它睡觉，很凉爽，因为它都是山上的雪水融化下来的。
0: 但接下来的这些我们看到的也是手绘图，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算是媒体朋友们吧，
1: 媒体朋友们
0: 从小就非常非常羡慕，也不能叫从小，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了以后发现的。长大以后突然发现我自己不太会画画。
1: 是吗？我从小就发现我不行。
0: 我小时候还误以为自己会画，后来我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以后我就开始很羡慕所有能够把情感通过画笔表达出来的人。
1: 没错，我也是。
0: 我觉得这位媒体朋友画的不错的，虽然我也看不出来他画的是哪儿，但这不重要。
1: 他画的这个你应该去过，这个是
0: 因特拉肯的那个
1: 湖，没错
0: 啊，
1: 这是因特拉肯的那个湖上面的游船。
0: 你知道我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吗？我是从画面底部的游船看出来的。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体验了因特拉肯的漂流。它是那种充气的，很有瑞士色彩特点的红色的充气汽艇，
1: 对，
0: 带马达的那种，但它不会带你非常快速的在湖里面游览，它是漂浮的状态。你在那个汽艇上干什么呢？
1: 松弛。
0: 对，除了松弛以外有吃的，吃奶酪火锅。你的脚底下就六个人，哎，我们当时都有十个人。
1: 加上开船是有一个人是吧，大概七八个吧。
0: 七八个，对，开船的小哥哥非常帅，很帅。
1: 那么黑也能看见吗？
0: 能。上船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在你的桌子上每人面前会有一个小烛台，然后每人一个小平底锅发那个奶酪，然后你其实是不限量的，你完全可以多吃一点。有一个竹篮子，里面是一颗一颗烤土豆，那个土豆小的就跟小地雷似的，反正很小，但那个土豆好好吃。
1: 是的，
0: 那是我吃过最面最面的小土豆了。你就跟那儿船上铺个毯子开始扒那土豆，扒完以后呢空口吃也好吃，面面的甜甜的，还有那个淀粉后劲儿那种甜味儿，或者你裹上那个奶酪也可以。奶酪还会有三种，至少三种奶酪。虽然我说不出来它的大类的区别，但是一定都是不一样的，有大孔的，有马苏里拉的，还有一种叫什么名儿我不知道。口水都出来了。然后还有无限量的 算是无限量的白葡萄酒。
1: 嗯
0: 嗯，那一晚上过得就很愉快，他会从你把你从 A 点上船点带到 B 点，B 点上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溜溜达达在。

0: 因特拉肯那个镇子里面，就走回到你住的地方就可以。
1: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船他们有一些以前就因特拉肯旁边是两个湖嘛，
0: 嗯，
1: 有一个湖是一年四季有船的，另外一个它其实以前是只有夏季有船，
0: 嗯，
1: 但是现在他们把冬季也开了。当时你有点黑，但是你想象一下旁边的这个两岸的风光，
0: 就是黑的时候去感受湖光山色和白天的时候感受完全是两种状态。
1: 嗯，
0: 他显然就是白天去了，所以他看到了五颜六色，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看到了星光点点。
1: 嗯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4: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3: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5: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6: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啊，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有个小秘诀要和你一起分享：熬夜看球之后，中午更需要午睡来补补觉，还可以做做腰椎保健操，这样既不耽误看球，又保证身体的能量。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7: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8: ，How's it going？
1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一说火锅里的暖锅。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12: 米夏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嗯，
12: 这个火锅呢分为这个涮肉火锅、涮羊肉、包括这个四川火锅，它也是它那个讲究是往里头烫一下。
11: 嗯，
12: 烫一下呢就比涮的时间要长，但是它也属于这类的，就是生的东西入到锅里头，
11: 由生变熟，
12: 由生变熟，
11: 咱自己涮，
12: 哎，对，
11: 吃，
12: 端上来的呢都是生的，
11: 嗯，
12: 这是一种涮肉锅，还有一种呢火锅呢叫暖锅，暖锅呢就端上来就是熟的，
11: 嗯，
12: 它借着这个炉火呢稍微热一下，这两种锅的从造型上设计上就不同，暖锅呢就是要炉膛小，食槽大，这样呢它只要水呢。微微开着就行，
11: 就给一点温度，起到保温的作用就行了。
12: 哎，对，这个涮肉锅呢，一定要是炉膛大，食槽小。
11: 嗯，
12: 因为那个炉膛大，保持这水永远是开的。
11: 对，它受热面积大。
12: 对，食槽小呢，不用你码那么多东西，因为你只要是涮一两片就可以。
11: 嗯，
12: 每现涮现吃，所以呢，不用那么大的量，因为大部分吃的呢，吃食呢。等于都摆在桌上是生的
11: 啊、哦嗯！我们聊火锅的时候还聊到了一款非常经典的这个火锅，叫一品锅。
12: 嗯，对，哦、这个是过去明清两代官员这个接待的这么一种标准餐。
11: 嗯
12: 啊，
11: 就是符合餐标
12: 啊，对，
11: 符合这个用餐标准、经济实惠的这么一个火锅
12: 啊。对，而且不、官员不会挑理儿。
11: 嗯，
12: 你看里头有什么呀？海参、鸭子。这个酱肘子、小肚，
11: 嗯，
12: 这个玉兰片，
11: 对，
12: 还有这个虎皮鸡蛋，
11: 嗯，
12: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白菜、
11: 黄芽菜
12: 啊、对，咱们过去它叫黄芽菜，
11: 嗯，这虎皮鸡蛋，我记得上次我们还猜了呢，
12: 嗯、
11: 是松花蛋呢，还是茶鸡蛋呢？
12: 其实都不是，就是煮鸡蛋剥了皮儿，用油炸一下，
11: 哦，外表有点像虎皮的感觉，
12: 哎，对，然后它这种鸡蛋呢，现在很多人不吃不用鸡蛋了，
11: 嗯，
12: 还用什么呢？用鹌鹑蛋来代替
11: 哦，
12: 炸过了之后搁在汤里头，又入味儿又好看。
11: 对，
12: 嗯，
11: 小巧是吧？
12: 哎、对，小巧，而且它美观，它确实有点像虎的老虎的皮似的那种感觉、
11: 嗯。而且你吃着也不觉得是吃一个鸡蛋，这有点大是吧？食量大。
12: 哎，对，
11: 嗯、
12: 但是过去它很多为什么用鸡蛋呢？鸡蛋本身就还可以了。
11: 嗯，
12: 它您像这个它算鲜味一品。
11: 嗯
12: 啊、但是那个 鹌鹑蛋好多地方它淘换不着。
11: 对，啊，这是给火锅、给暖锅描绘了一个非常丰富的蓝图。
12: 对，
11: 啊，就是说到了好多种，比如说什么白肉锅子、三白锅子、三鲜锅子，还有一菊花锅子。
12: 对，这些火锅呢，基本上来说我都吃过。确实还都是非常好吃。
11: 太好了，您吃过见过？
12: 没，不到吃过见过的份儿，因为我看了这个书哈，就想去尝。有的东西呢现在咱们市面上没有，但是自己做了也不麻烦
11: 哦。
12: 还有的呢就是市面还有，咱们还可以去尝，自己做着稍微麻烦一点
11: 哦。
12: 你像这个咱们上次说过这个白肉锅子，这白肉锅子就是我们家里有这传统
11: 啊，
12: 吃这白肉锅子，就是什么呢，有五花肉，白煮肉，然后呢有这个丸子、龙口粉丝、酸菜，这当然最上面呢铺的是这白肉，你底下是锅子料看不见，最上就看这白肉，因为这个旗人家庭啊爱吃白肉，过去有这个咱们也说过吃神鱼的这个习俗，
11: 对，
12: 当然这跟吃神鱼就没什么关系了啊，但是因为吃神鱼，所以就是这个旗人爱吃白肉，
11: 就有这个传统和习惯，
12: 对，所以这白肉锅子过去也比较风行，这是白肉锅子，
11: 听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说杨元先生家有吃这个的传统，那您是旗人
12: 啊，家里是旗人
11: 哦，
12: 所以很多亲戚家里都吃，所以串亲戚偶尔就能碰上吃这个
11: 哦。那您说这个白肉是指完全是那种肥肉吗？还是五花三层呢？
12: 五花三层因为还要有肥汤，它那个白肉汤也特别香
11: 哦。
12: 这像这种暖锅的汤啊，都是极鲜的。
11: 对
12: 啊，
11: 因为这个汤时间长一点它可能更香浓，而暖锅它就符合这个烹饪的规律啊。
12: 而且还有什么呢，它本身就是高汤。
11: 对，
12: 本身就是高汤，它跟涮肉锅不一样，涮肉锅那个汤啊是生肉涮食的时候煮的，
11: 对，
12: 它里头会含有大量嘌呤，
11: 对，嘌呤还就是沫子什么的，
12: 对，它关键有血沫子，所以就造成那汤啊
11: 不好看，
12: 也脏，这个咱们这个暖锅呢本身就是高汤煮的熟东西
11: 哦，
12: 一般来说呢
11: 这个汤是
12: 直接要喝
11: 的啊，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哈，火锅汤您就千万不要喝了，
12: 千万不要喝，里头这个杂质脏东西太多，
11: 对，而且你后来比如说再涮了菜什么的，
12: 对，
11: 再加点草酸什么的，这个汤就千万千万不要喝了，
12: 特别好多人爱涮菠菜什么的
11: 对，火锅汤是不能喝的啊，尤其是痛风的朋友就更不能喝，
12: 没错，
11: 这是我们说的白肉锅子，
12: 白肉锅子
11: 旗人有吃白肉锅子的传统
12: 啊，对，
11: 其实刚才杨元先生介绍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家里您就有现成的火锅，这个操作的方法是不费事儿的，
12: 其实这个东西咱们没有火锅也行，现在有电磁炉，
11: 对，
12: 您开的档小一点，慢慢微热着，然后把这个东西搁里头，拿高汤一浇，微微热着吃就可以，这个东西吧是下酒的特别好的这个一种吃食，为什么呢，你不怕菜凉
11: 对，它一直都不会凉，只要你别停电
12: 对对对那过去这个吃涮肉为什么就是吃火锅下酒最好呢，你涮肉你永远不，
8: 所以呢我把你们当成我的亲人，我想把我一辈子的经验管用的方法全都交给大家，让老伙伴们不花钱少遭罪，健健康康的活到老。所以呢，健康的路上，今后啊，我会一直陪着大伙儿，不管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400。我和我，
12: 这过去讲究什么呢？都不是说片完一盘给您拿上来，现片就现吃，而且连厨师连戴手套的时间都没有。
11: 出炉赶快就
12: 出炉，赶紧就骗了就给你上这个过去
8: 活到100岁。
9: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
13: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3
12: 上手，其实你干这行的，咱们很多很经常来说就没什么可说的，或者咱们以资金补偿，或者因为这种其实 有毒有害的工种多了，是吧？这个其实不是算作特别危害大的。
9: 哦，12-719-400-8812-719。好，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慧心老师继续

0: 为大家
1: 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
2: 包括到40-50年代，还都是那么偏，那么吃啊、
3: 哦。就是中国菜是很讲究火候的。
2: 对，原来还有一个老师就说过什么呢？说这个某一家以摄影出名的这个餐厅，他那个拍的菜摆盘特别好看，所以他做的那个卤菜、九转大肠，那个、他都是两三个肠，然后摆在一起，端上来，看着好像是好看了，但是其实他就忘了一点，这九转大肠为什么要码在一起呢？他这个肠与肠之间互相借助温度能保温。所以你这样端上来好看了，但是就瞎掰了，那肠就腥了。
3: 就还是凉了。
2: 凉了就腥了，但这个东西就得趁热。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5: 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有一种暖锅叫三白锅子。
2: 对，刚才咱们说了白肉锅子，三白呢就是白鸡、白肚片跟白肉，这也有白肉。这个其实也很好操作，鸡、肚片、肉都相对弄熟了之后，搁在一起拿锅一热就行。
1: 这么个三白锅子，
2: 哎，
1: 白鸡、白肚片、白肉哈。
2: 哎，对。
1: 所谓这个肚片，这个白肚片有价吗？
2: 就为了搭配好看。
1: 那它一般是用的什么肚？
2: 猪肚。
1: 猪肚哈。
2: 对，猪肚。
1: 哦，
2: 你要是牛肚、羊肚，
1: 就不是白的，
2: 那个肚仁是白的。
1: 哦，
2: 是吧？
1: 哦，
2: 而且那个东西也不能煮着吃，
1: 对对，它应该抱着吃，
2: 太浪费了，暴殄天物啊。
1: 这是三白哈。其实好多这个菜系里头好像都有什么三白，
2: 因为这个三白呢，它好像有讨一种口彩，三阳开泰啊，或者讨这么一种口彩。你像比如说糟溜三白就有这个。
1: 对，它往往是把三种颜色相近的白色的食材组合在一起。
2: 哎，对，
1: 嗯，
2: 您这个你看这个鲁菜跟这个淮扬菜里头这个三白还不一样。
1: 嗯，
2: 鲁菜是鸡片、鱼片跟玉兰片，这叫三白。
1: 嗯，
2: 但是到这个淮扬或者南方菜系里头，三白是什么呢？它有这个鱼片，
1: 嗯，
2: 虾仁儿，还有这个百合。你看也是三白，
1: 哦，
2: 它那个虾仁儿，就不会给它弄红了，就是稍微过一下油滑的，出来是白色的。然后呢，这个鱼片咱们不用说了，也知道是白的。还有这个百合，它还是荤素搭配，搭配的还挺好。我感觉这个南方的糟溜三白吧，比这个北方的糟溜三白吧吃更清雅一点。
1: 对，
2: 是吧？
1: 嗯，
2: 而且食材好像更好一点，它有虾，
1: 嗯，
2: 有百合，有鱼，搭配的更舒服一点。
1: 对，
2: 嗯，
1: 确实是用清雅两个字形容
2: 是
1: 更合适。
2: 对对，
1: 嗯，三白往往会给我们这样的感觉。
2: 嗯，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三白锅子，里面是白鸡、白肚片和白肉。
2: 对。
1: 那还有一种锅子是什锦锅子。
2: 什锦锅子里头基本就是什么卤肉啊、熏鱼啊、猪腰花啊等等东西。
1: 嗯，
2: 它这个东西呢，基本就是盒子铺的。
1: 哦，
2: 就过去所谓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天福号。酱肉铺。
1: 对，
2: 它这里头的东西。
1: 嗯，
2: 还有呢，就是这个三鲜锅子，这里头就有海参、卤肉，这卤肉也是相当鲜的。
1: 对，这个卤肉您再多说一句吧。
2: 卤肉其实就是一种烤乳猪的变形，它是，烤不了乳猪了，没那条件了，干脆就烤腰窝那一块肉。这就叫卤肉。
1: 这个东西放在汤里就很快会把这个汤调制得很鲜美。
2: 哎，对，其实也没其他的特别好的做法，就卤肉熬白菜。但是它做汤呢，那是特别快特别好。
1: 听众朋友哈，也可以像杨元先生一样，您再想做汤再想熬白菜，你也找一块卤肉试试。
2: 哎，对，
1: 嗯，
2: 三鲜那里有海参、卤肉、鸡蛋，这三鲜。还过去还有素火锅，就是油豆腐、粉条跟萝卜，
1: 哦，
2: 这么做的这个火锅。
1: 嗯，
2: 就可以说这搭配啊特别多。
1: 嗯，
2: 这个我最喜欢的一种呢是这个菊花火锅。
1: 哦，
2: 这菊花火锅呢我吃过两种，一种呢是这个暖锅。
1: 嗯，
2: 就是咱们说了这个刚才这三鲜锅子为底，然后上的撒白菊花瓣。
1: 哦，
2: 还一种呢是涮锅。
1: 涮锅
2: 啊，对，涮锅
1: 就是和这个暖锅相对的那种涮锅。
2: 哎，对，涮锅它是什么呢？又叫四生片火锅，鲜鸡片、鲜鱼片、鲜里脊片，还有鲜虾片。
1: 哦，
2: 调制一锅高汤，然后把这些东西呢搁在这高汤里头涮食。
1: 那您说这四生片火锅，没听见菊花啊？
2: 对。它那高汤里头撒着一层菊花瓣儿。
1: 就是这种火锅，我听您介绍了食材之后，觉得它确实很雅致的，
2: 很雅致。
1: 嗯，
2: 你那撒上菊花瓣儿吧，你看着就特别清雅，
1: 特别还是文人享受的一种美食，我觉得。
2: 而且关键本身它确实好吃。
1: 哦，
2: 那个我不知道它那个鲜鱼片、鲜鸡片还有鲜虾片是不是之前拿什么东西腌制过？
1: 哦，
2: 然后呢？这个或者就是高汤太鲜美了，
1: 嗯，
2: 这一涮呢，哎呦，到现在都觉得每当一提，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
1: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 嗯，
1: 希望有一天， 杨元能找到这个菊花火锅哈，这种涮锅的菊花
2: 火锅，或者说自己能掌握这个手艺，
1: 嗯
2: 啊，这个真是。
1: 您说他那虾片儿是骗出来的？
2: 骗出来的。
1: 哦，那
2: 虾涮肉锅往往有这个涮虾片儿。
1: 哦，
2: 你像咱们很多老字号的这个涮肉啊，里头备有涮虾片儿。
1: 哦
2: 啊。
1: 那这虾片改刀其实因为这个虾本身应该是比较大的
2: 啊，对，它就是从肚子那儿开、
1: 哦、
2: 然后变成一片儿，
1: 嗯
2: 啊，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哦，这是我们听到的哈，传说中的菊花锅子、
2: 嗯、菊花锅子。
1: 嗯嗯，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在菊花有的时候才有啊？
2: 对，一般都是秋天。
1: 嗯
2: 但是现在也得提醒大家一下，很多菊花现在是不能吃的
1: 啊、
2: 嗯、因为过去吃菊花锅啊无所谓，没有农药。现在很多这个菊花，您不能到公园抓一把菊花瓣儿就
1: 我就吃菊花锅子了
2: 啊？对，那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2: 而且杭白菊啊，那个咱们沏茶喝那菊花、
1: 嗯、
2: 跟这是两回事儿。咱们说那菊花是大菊花瓣，
1: 就是盛开的那种大朵的菊花。
2: 啊、对
1: 嗯，
2: 而且现在您还得要吃呢，还专门得买那种食用菊花。
1: 哦，就菊花是可以吃的一种食材，但并不是每一种菊花都适合吃。
2: 关键现在您都是。这个园丁培育的，他都有撒农药的嫌疑。
1: 对，就人家是没打算给您吃的，他是观赏花。
2: 观赏花，对，嗯，
1: 所以您就不要去在公园里寻菊花了。
2: 对，您一定得找食用菊花，要不然就成毒药了。
1: 这菊花锅子就不能吃了哈。
2: 对，
1: 跟您说了这么多种哈，嗯、丰富多彩的暖锅的品种，
2: 嗯，
1: 大家都知道。嗯，我们这个吃涮火锅的时候、
2: 嗯、
1: 涮肉的时候、
2: 嗯、
1: 那都是有蘸料的。
2: 啊，对，蘸料。
1: 我就想问问杨元，比如说这暖锅的这个蘸料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其实啊，过去涮肉啊或者说火锅都讲究蘸料。
1: 嗯，
2: 甭管涮肉还是暖锅，它都是最普遍最常见，就是那咱们常见的麻酱、韭菜花、酱豆腐、酱油，就是这个。但其实呢，按过去的这个食客美食家来讲，这都属于将就。
1: 哦，
2: 不够讲究，
1: 就还不够高端，
2: 不够高端。其实为什么说不够高端呢？它太夺这个肉本身的味儿了
1: 啊、哦！
2: 咱们这个白肉也好，这个涮羊肉也好，这个肉本身是非常新鲜的，
1: 对，
2: 是吧？要吃那个肉本身最鲜的那最醇厚那个味儿，还是少蘸料为好。
1: 嗯，
2: 那个过去金寿申先生。说这个最讲究的听起来很简单，他的原话呢说是白蒜片韭菜，
1: 嗯，
2: 这白酱油啊就是生抽，
1: 嗯
2: 啊，蒜片咱就不腌韭，后来考证其实就是韭菜花，比腌的比
1: 是麻酱的。
2: 金寿申先生觉得那么切吃，这种吃法比较切普，
1: 因为我们知道是我们用一点香油，
2: 嗯
1: 这个放点香油你会觉得马上特别，有的时候会
2: 熏得住它有肉的味道。
1: 嗯，到有时候是花
2: 啊，对，就是他说这个三种。生蒜片跟腌韭菜花、少蘸，主要是提提味儿，然后呢吃的是肉本身的这个味儿。
1: 嗯，任何新鲜的食材哈、
2: 嗯、
1: 好的食材、
2: 嗯、
1: 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嗯，对，
1: 嗯，
2: 就不用再去大家的烹调。您像海鲜怎么吃好吃，就是当时蒸了吃好吃。
1: 对呀、啊、粤菜为什么我们说它讲究
2: 啊、对，
1: 因为它食材特别新鲜，而烹饪手段非常的清淡。
2: 哎、对、而且它能把这个最好的味道激发出来。
1: 嗯，确实是啊，不同的菜系、不同的烹饪手段也给了我们不同的口味。
2: 嗯，
1: 那火锅看似很简单，
2: 嗯，
1: 但是它背后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也希望您能通过我们的节目

0: 了解火锅的背后的故事，您在吃火锅的时候除了美味之外还能有更多的感受。也非常感谢杨元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我们喜欢音乐的原因是把音乐当成是疗伤的药，也许是从中能找到慰藉，更重要的是某些歌里面我们写的是自己的故事。

还好有一首这样的情歌，为混沌的世界带来了清澈的温暖。这是来自梁静茹内心的声音，也是为人们孤独的时候所献上的礼物。当你感觉到寂寞的时候，你可以轻轻哼上一首这样的歌，希望你能够勇敢地面对一些现实。

我对天空说，你是真的爱我。我对天空说，你是那么的温柔，难以忘记美好的回忆。有潘玮柏的这首歌，我对天空说，就让我们对着天空把那些过去都呐喊出来吧。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为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你说吃火锅吃烧烤吃多了之后总感觉腻腻的，这个时候就想来喝点能够解腻的小甜品。那么在我们古代呢，有没有这样一个解腻小甜品呢？你还别说，还真有，就是古法酸梅汤，不仅能给你带来酸甜的享受，还能帮你解腻解烦忧。那怎么做？今天就来教给大家这个传统的饮品制作方法，让你轻松在家也能享受这份清爽。
3: 要准备的食材有普通乌梅、烟熏乌梅、乌枣及黑枣、山楂、洛神花、甘草、橘皮、桂花。
2: 第一步，先把这些食材都洗干净了，别让那些灰尘破坏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洗好之后就来一个冷水浸泡，这个步骤特别关键，能让食材的味道更好的释放出来。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行了。这个时候呢，先别急着煮，等味道激发的差不多了再动手不迟。好了，现在可以煮了，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酸梅汤是酸性的，如果用金属锅来煮，到时候会有一股铁腥味，就可糟心了啊。所以说呢，为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吧。水呢，当然是用纯净水啦，这样煮出来的酸梅汤更加醇香。大火烧开之后，根据咱们的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喜欢甜点的就多放点，不喜欢甜的呢就少放点，然后慢慢转小火熬个30分钟，让所有的食材都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哎呦，那个香味绝了。煮好之后记得要晾凉，热乎乎的酸梅汤不是咱想要的，让它凉透。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准备些冰块，等待会儿加入酸梅汤里，冰冰凉凉的，哎，这个才是解腻的标配。最后再撒上一把桂花，那香气顿时飘满整个屋子，一壶美味的古法酸梅汤就这样完成了。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上一口，哎呦，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嘴里回荡，仿佛整个油腻都被解除得一干二净了啊！这不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份从内而外的清爽和舒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私房养生秘方，记得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周杰伦的歌我们都耳熟能详了，这一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是对爱情的挽留，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紧紧地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回忆一幕幕上演，可是一切都好像是化为泡影渐渐消失。

这首《一个人就好》来自偶像剧《爱就宅一起》的原声带，刘力扬唱出了默默的寂寞和倔强。一个人就好，两个人的世界再美，可是也有分外让你觉得绝望和寂寞的时候。一个人就好，是快乐的单身愿望。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的心变了，你不闻不问，我们只能静静地听着彼此的呼吸声。深白色二人组的歌，干净的声音，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和一种深深的绝望。

说爱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爱太难了解了，我们还不懂，那些心酸快乐有多少还很真呢？柔柔的声音，淡淡的忧伤，却能够带来撞击心灵的感受。梁一真，说爱我。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说着送你的独白，眼泪会跟着流下来。不同于他的对待，你给的温柔仍然在。一直很喜欢许嵩的歌，这一首送你的独白虽然很忧伤，但不是所谓的快歌，很快的节奏当中也夹杂了一些悲伤无奈，没有人知道。

我们今天和好音乐在一起作伴的音乐旅途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给你的是黄婉婷的这首《离开》，不是很有名的歌手，却有一个值得我们聆听的声音。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冬病夏治专栏今天播出，北城区供热冬病夏治筑牢暖心民生保障。市委第二巡视组提及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反馈会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全面保障京东供暖安全平稳运行，从源头排查整治供热隐患，太谷区北城区抢抓非供暖季施工黄金期，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整改、早落实工作思路，扎实开展供热冬病夏治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精细化运维、高标准整改，补齐供热设施短板，全面夯实冬季民生供暖保障基础。
1: 在朝阳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实地走访摸排，详细了解群众往年供暖情况，细致排查供热管道、入户设施存在的问题。
2: 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负责任，挨家挨户扫墓检查，登记我们供暖存在的问题，服务特别贴心。
1: 今年以来，北城区依托网格员力量，常态化开展访民问暖敲门行动，主动收集群众供热诉求，重点梳理往年低温片区供暖不热、管道老化渗漏等突出问题，并全部纳入专项整改清单，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同时持续优化诉求处置流程，做到居民诉求接诉即办，办即见效，推动辖区供热服务从达标

0: 保障向提质增效全面升级。
1: 我们北城区主要社区组织五家院，组建了暖冬消防队，全面开展如何政府排查，总体摸排四万八大表，混搭堵塞，沙壁上楼等各类公然问题，尽量动态问题拍照，第一时间对接住建部门及公然企业，联动处置，确保群众供暖问题早发现、快处置、全强量。
2: 之前发扬的供暖问题吧，社区上呢也少来详细的记录了。反正现在响应速度也快，乡里吧还更加挺踏实的。
0: 下一步，北城区将持续抓实供热前置排查和设施提质整改，紧盯问题台账，细化工作举措，用心用情办好供暖民生实事，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温暖过冬、安心过冬，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7月16号，市委第二巡视组提及巡查太谷区政府下属国有企业反馈会召开，市委巡查办副主任赵树强、市委第二巡视组组长范怡、副组长刘志杰出席会议，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琦参加 会上。赵树强传达了市委书记刘鑫在书记专题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范怡反馈了对我区国有企业提及巡查情况，并提出整改要求。会议指出，太谷区委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紧扣巡查反馈问题，深挖根源，标本兼治，全面抓实问题整改和成果巩固，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刻把握新时代巡查工作政治内涵，自觉对标对表上级工作部署，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整改任务，切实以巡查整改成效践行政治忠诚，彰显政治担当。要压实监管责任，健全完善国资国企监管工作体系，层层压实区属国企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强化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贴身监督、日常监督，紧盯国企投融资、项目建设、资产运营等关键环节，健全内控管理制度，筑牢国企廉洁风险防线。要抓实党建赋能，紧扣国企改革发展、主营业务、重点项目、转型升级核心任务，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改革创新、安全生产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架构，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企高质量发展。要狠抓整改落地，全面梳理巡查反馈短板弱项，细化完善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建立健全整改台账，推行挂图作战、闭环管理、消耗推进机制，立足当下改、着眼长久治，全面开展系统性排查整治，推动国企治理效能、经营质效全面提升。张立伟在表态发言中表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最坚决的态度扛起整改责任，巡查整改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区委将把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抓手。区委将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直接部署、直接协调、直接督办，督促区政府党组和相关企业党组织层层压实责任，把整改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改，确保思想上警醒警觉，行动上坚定坚决。要动真碰硬抓落实，以最有力的举措清零消耗问题。对巡查组反馈的问题，我们一定深刻反思，深挖根源，绝不搞选择性整改，绝不搞下不为例。会后将迅速成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尽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细化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挂图作战、台账管理、对账消耗。对能够立即解决的立行立改，对需要一定时间解决的限定时间持续用力， 对涉及深层次矛盾的标本兼治、系统治理，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在规定时限内向市委和巡查组交出一份合格的整改答卷。要严字当头转作风，以最严格的标准深化成果运用，巡查不是终点，而是改进工作的新起点。我们将以此次巡查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在全区国有企业开展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同时坚持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紧密结合，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投融资监管、选人用人等内控制度，真正实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推动区属国企淬炼体制、高效运行。要强化督导问责，以最扎实的成效诠释政治担当。区委将把巡查整改纳入日常监督和年度考核重点内容，由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巡查办跟踪督办，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坚决维护巡查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我们将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推动区属国企塑造清风正气，为太谷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7月17号，太谷区召开第三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离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建议。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参加。会议就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情况做了详细说明。与会老领导围绕报告内容，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就产业升级、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建设性、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在听取各位老领导、老干部发言后，严立明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全区各项工作表示感谢。他指出，各位老领导是太谷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太谷近些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在工作岗位上打下的良好基础，大家为全区改革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太谷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多提建议、多传经验，为太谷区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力量。会议强调，党代会报告关系到太谷未来5年的发展，事关全局，意义深远。起草小组要全面梳理汇总收集的意见建议，认真分析，逐条研判吸纳，精益求精打磨文稿，立足全区区位优势和资源特色，进一步优化内容，强化举措，核准数据，确保报告政治过硬，紧贴实际，重点突出，语言精炼，让报告真正成为指导太谷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近日，由晋中市太谷区委宣传部、晋中市太谷区教育局、晋中市太谷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晋中市太谷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文化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太谷世纪一豪酒店联合承办的世纪一豪杯太谷区青少年才艺大赛在世纪一豪酒店火热开赛。大赛以梦想起航、异彩飞扬为主题，持续深化青少年美育工作，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助力甜美城市建设提质升级。
3: 赛场内灯光璀璨，氛围热烈，千余名参赛少年精神昂扬，自信亮相舞台，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鲜活的舞台表现力，尽情展示才艺，尽显朝气蓬勃的少年意气，生动展现了太谷青少年多才多艺、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台下掌声阵阵，喝彩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本次大赛面向全区6至16周岁青少年，设少儿组、少年组两个组别，涵盖多类艺术比赛门类，赛事覆盖面广，参与热度高涨，共吸引全区1000余名青少年踊跃报名。大赛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才艺展示、交流学习的专业平台，不断发掘培育本土优秀文艺后备人才，浓厚全域美育文化氛围， 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实践凝聚青春正能量，为太谷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

0: 化动力。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座座高层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的居住、办公、娱乐等多种需求。这些高耸入云的楼宇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舒适，却也因自身高度高、体量大、人员密集、疏散复杂等特点，成为火灾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天我们就聚焦高层建筑物火灾这一重要的安全议题，全面解读火灾的危害、成因、逃生技巧以及防范措施，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牢记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首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危害性。与低层建筑物相比，高层建筑物的火灾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其危害程度远超普通火灾。一方面，高层建筑物高度高，火势蔓延速度极快，由于热对流、热辐射的作用，火灾发生后，火焰会沿着墙体、楼梯间、管道井等数项通道快速蔓延，每秒蔓延速度可达数米，短短几分钟就能从底层蔓延至数十层，形成立体火灾，将整栋建筑陷入火海。另一方面，高层建筑物内人员密集，疏散难度极大，高层楼宇内居住办公的人员众多，疏散通道狭窄且复杂，加之火灾发生时产生的大量浓烟会迅速封锁疏散通道，遮挡视线，导致人员迷失方向，无法快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的难度也随之增加。普通消防云梯的作业高度有限，对于超过50米的高层火灾，主要依赖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和人员自救。一旦消防设施失效，救援工作将陷入被动。此外，高层火灾产生的烟气含有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硫化氢等，这些气体具有强烈的毒性和窒息性，人员吸入后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头晕、恶心、昏迷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据统计，高层火灾中因吸入有毒烟气死亡的人数占比超过70%。面对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威胁，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是在火灾中保住生命的关键。当火灾突然降临，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慌乱失措只会加剧危险，只有保持冷静，遵循科学的逃生法则，才能在生死考验中赢得生机。首先要保持冷静，快速判断火情，火灾发生时切勿惊慌失措、盲目奔跑，应迅速冷静下来， 通过观察烟雾的方向

细小，会漂浮在上方，因此逃生时必须采取低姿弯腰的姿势，贴近地面前行，同时用湿毛巾、湿衣物或者防毒面具捂住口鼻。湿毛巾需折叠3到4层，确保捂住口鼻和嘴巴，既能过滤有毒烟气，又能避免吸入高温烟气灼伤呼吸道。注意，逃生过程中不要憋气，保持匀速呼吸，快速沿墙壁前行，避免迷失方向。第三，要选对逃生通道，坚决不乘坐电梯。高层火灾发生时，电梯井会成为烟囱效应的助推器，浓烟会迅速涌入电梯轿厢，且火灾可能导致电路中断、电梯停运，被困在电梯内将无法逃生，甚至会因烟气中毒、火势蔓延而危及生命。因此，逃生时必须选择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通常设有防火门，能够有效阻挡烟气和火势，是相对安全的逃生通道。进入楼梯间后，要及时关闭防火门，防止烟气和火势进入，同时快速向下撤离。撤离过程中不要拥挤、推搡，避免发生踩踏事故。第四，要固守待援，切勿盲目跳楼。如果逃生通道被浓烟或者火势封锁，无法及时撤离，应立即寻找有窗户、通风良好的房间等待救援，切勿盲目跳楼。尤其是高层住宅，跳楼的死亡率几乎为100%。火灾猛于虎，防患于未然才是应对高层火灾的根本之策。想要远离高层火灾的危险，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源头防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做到防患于未然。从居民个人层面来说，要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违规充电，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停放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选择正规的充电站点充电，遵守充电时间，避免长时间充电，要规范用电用火，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电器设备，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和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使用取暖设备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离开时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不在楼道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停放车辆，保持通道畅通。熟悉所住楼层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逃生路线，了解消防设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定期和家人一起开展简易的消防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不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不在家中存放大量汽油、酒精、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从物业和建筑管理层面来说，要切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对建筑物内的消防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建立完善的消防设施维护台账，及时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器材，确保所有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加强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管理，及时清理楼道内的杂物，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在消防通道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定期巡查，确保通道时刻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册、播放宣传片、组织消防讲座等形式，向居民和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尤其是在火灾高发期，要加大宣传和巡查力度，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在小区内设置专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和充电设施，配备智能充电设备，实现定时充电、自动断电，安排专人巡查，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筑牢高层建筑物消防安全的防火墙，远离火灾危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泰国新闻。

0: 分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6: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7: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6: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7: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8: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7: 真的，
1: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6: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佳与你的听歌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刘瑞琦，华语创作女歌手，代表作《房间》。2013年，因为雪地吉他弹唱周杰伦的《明明就》走红网络，受到关注。后来参加《中国最强音》，并且进入罗大佑带领的女声组，最终晋级全国12强。10月份推出了大热单曲《房间》。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说睡觉之前听刘瑞琦已经是一种习惯，他的每句歌词都发自内心，每个音都饱满深情，每个现场都用心准备。这是个很安静的人，或许不善于表达跟讨好，但他的情绪都在他的歌声里。

默克最著名的代表作是《纯真博物馆》。据说他为了写这本书，走访了世界各地的大小博物馆。而在2012年，贝伊鲁尔区出现了一间真正的纯真博物馆，那是三层楼的红色小楼，在街巷的拐角处，可以持书中所附的门票页盖章进入，而印章图案是女主角的蝴蝶耳环。她永远为伊斯坦布尔找不到接吻地方的情侣们敞开大门。这个博物馆看似是书中男主角为他痴恋的表妹建造的博物馆，对应书中83个章节，而设有83个展示的橱窗，其中放置的烟蒂、汽水瓶、照片等等物品，皆来自城市、街道与某个人，他们都真切的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成了真实，而书中的哀愁、幸福、沮丧，现实中的不安、渴望和喜悦，都在这里相遇。

0: 默杀着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之不肯而且未带着后悔，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
1: 其实就像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一样，它的猫气质独特，既有东方的神秘又有西方的典雅，可爱迷人又特立独行，让人捉摸不定。每只猫的身体里都住了一个贵族、一个痞子、一个淑女、一个吃货、一个流浪汉，以及无数个昏睡的午后。伊斯坦布尔成就了这里的猫，而猫也成为这个城市血肉的一部分，以至于有人说，没有猫，伊斯坦布尔就失去了灵魂的一部分。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我们常说户内的垃圾箱啊，是暂时扔垃圾而不是积攒垃圾的地方，所以垃圾箱里堆满垃圾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你不要想着一天结束之后再扔掉就可以，而是垃圾一旦堆积起来了就要开始处理掉，或者说在它堆积很满之前处理掉，工作中稍微有点空闲的时候就把垃圾桶内的垃圾集中到垃圾袋里。只是随手的一件小事，但是呢会让你工作的心情更加愉快。

苏打绿2003年确立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发行第一张单曲《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2007年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08年获得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16年继续获得第27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以及最佳编曲人奖、最佳作词人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获奖之后宣布在2017年起休团三年。2020年2月24日凌晨，苏打绿经过三年休团之后发文宣布回归，不过这一次他们以于丁密作为苏打绿的分身正式归来。

你相信吗？如果你总是带着寻找对方优点的心情去找出客人的闪光点，并且赞扬他们，很多时候事情会事半功倍。这也是一种训练，一般人也很难做到。比如你看到一个朋友，他的着装、发型、携带的物品等等，甚至只是这个人带来的现场的氛围也可以，只要找出一点点今天你很棒哦这样的地方，就会让客人感到很高兴。其实在任何职业跟场合，令他人愉悦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在你的家庭关系当中，能够让你身边的人都开心也是一个重要的能力。但前提是一个人一定是自己先愉快了，才有机会跟可能让其他人获得快乐。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为了对任何事都能有反应，我们要保持敏感的心，避免冷漠和无视，锻炼条件反射的能力，对任何事情都能马上注意到并且做出反应，要随时保持敏锐，就不能凡事冷漠。对朋友如此，对同事也要保持关心，而故意无视是不太好的。不只是对眼前的事物，对周围全方位的事物最好都要能做出反应，就像背后也长了眼睛一样，没有这种敏感度，出不了好成果。

管是学习、工作，或者是跟人相处的时候，如果能够感到困难、棘手或者是痛苦，换一个角度来看，都是难能可贵的。当你感到痛苦的时候，请为自己又获得了一个成长的机会而欣喜吧。如果你感受不到痛苦跟困难，面对任何事都下意识的接受，那就不过是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打转罢了。我们应当明白的是，那里既没有学习的空间，也没有成长的机遇。

生命中总有些时候啊，我们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做不好，一切都不顺利，然后做事情畏首畏尾，那一刻是人失去自信的时刻。人一旦失去自信，甚至会软弱到连偶尔转换心情你都做不到。在这种时候呢，给你一个小的解决方案，就去想一想那些曾经令你怦然心动的回忆吧。无论是其中很闪耀的瞬间，还是无奈落寞的那些时刻，怦然心动的回忆都是治愈心灵伤痛的温柔良药。年龄越大越会有这种感受，那些与让人着迷的东西、让人心动的人有关的，哪怕遥远的回忆，都能够重新换回生活的热情。但前提是在生命路过的时候，你要细心的把它们收藏起来。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我们说人是往上走，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谋求更好的职位、更高的社会地位，而是保持某种水准，比如拒绝降低你自己的标准，去容纳那些拒绝提高标准的人。这个标准有可能是做人的底线，有可能是对于理想的追求的高度，有可能是审美的某种标准。总之，当你在某一个标准甚至要往上走的时候，你不需要兼容和向下调剂任何那些拒绝提高标准的人。不要向下看齐。

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音乐故事会，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刚才的这一支今天的暖场歌来自姜育恒的《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这也是他2025年重新修复后的一个版本，去掉了很多老唱片当中的粗糙的一些杂音，只留下了姜育恒依旧很温润的嗓音，稳稳的来托住。姜育恒，你是不是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位歌手来唱歌了？是，每次他带来歌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像一位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就这样语气平淡地跟你细数着他半生走过的路。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我们都有着很多实打实的生活的经历。

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要走的这一段情侣路，我知道你之前听过女生轻柔的版本，可是在今天我请你来听听从一个男性的视角给我们带来这一段承载着牵手漫步晚风的情侣路。有请王

在歌声中，你有想起来的那一场晚风是怎样的温柔呢？那场晚风中和你一起牵手的那个人，你依然还和他保持联络吗？还是只有手机，没有任何音讯？这是来自王铮亮的一首《情侣路》，这首歌的女生首唱是崔子格，是崔恕为珠海城市的地标创作的一首单曲，然后王铮亮翻唱了。我觉得女生版的是很细腻很柔软的，然后王铮亮的这一版呢，你看很简单哈，依旧很简单啊，钢琴吉他就是带来了一个成熟男人历经岁月之后的一个爱情观。欢迎你继续来听音乐故事会，接下来的这首歌你听听看，这个女生辨认得出

体无懈可击，为了下一场考试，为了下一次升职，有时甚至会忘了为什么坚持。我很好，我不累，我真的没有不 OK， 我真的真的可以。

忙个不停，在夜里不愿睡去保持旋转，接受陀螺的宿命，感到过某种凝视，而我默许它继续。为了不被看不起，为了自己争口气，有人身在终点线，我要怎么比没关系，我不累，我只有这样做才

很直白，就是跟你说他想要松懈，想要停下脚步的那样一种真实的心声，很真实，对吗？这是来自阿四为你讲述的《能不能不努力》。我想这首歌和他之前带来的很多歌曲一样，就是这种真实感，这种真实的活人感，让他博得了很多人的欢心。适度松弛，如果你想要有这样的一种听觉享受的话，你就去来听听阿四的歌。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4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5至9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4: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5: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6: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7: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8: 就是站在一个年轻人的视角，站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视角吧，讲着可能努力本身会消耗巨大，所以不必要时时刻刻都逼迫自己保持着那种昂扬的状态，要允许自己暂时的放空，适度的偷懒，接纳自身可能时不常会出现的那个小疲惫，才是恢复到人生正常的一个状态。这首歌我们来听彭坦，随性自在的生活态度，风儿带着我们飘。

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借口会让我们松懈，会让我们放慢脚步，会让我们变得懈怠，可是正是这些不期而遇的陪伴，这些真诚的支持，可以让我始终调整心态，守住最好的状态。

也想给大家在音乐的这个领地里面建造一个属于各自的精神的栖息地。在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你也不需要伪装自己的情绪，你能够坦然地接纳自己所有的脆弱，所有的矛盾，包括你此刻有的一些负面情绪，清静起来，这一切都不是事。好好的和音乐在一起，不好吗？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样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来自房东的猫，来感受这种温柔的力量，这种人间常态的聚散，我们听听他在歌声里怎么说。

知道为什么在听到这样一首房东的猫带来的人间聚散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著名军旅作家乔梁，就是那个写出超限战的震惊世界的作家。他出生在一个山西的军人家庭，父辈都是从军的，15岁的时候辍学，先是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做过一个学徒工，再后来去到兰州军区，最早的时候干过电影放映员，常年就是守在机场的这个放映厅里面，包括一些去基层的放电影，只有在晚上的时候他才能够读书写字。实际上我觉得他在一线军里的那些见闻也是成为了他日后文学创作最鲜活的一个素材。他曾经跟我讲，他说他最早的一些文学积淀是什么，他从最薄的那个书开始读起，每年100本，这是他给自己定立的目标，因为那些薄的好读嘛。而且他逼迫自己写字写创作，就是自己白天的一些感受，如果不满一页纸的话一定写满一页纸，如果超过一页纸的话也尽量把它结束在一页纸，他就是这样不断地锻炼自己的文笔。很多作家只懂文字，很多军人只懂战术，而我觉得乔梁是很罕见的那种双向的打通者。年轻的时候就靠着自己的小说就已经登顶了中国的军旅文学，然后中年的时候又凭借着他的那本《超限战》，可以说是重塑了全球军事战略的一个认知，包括西点军校把他的这本书也是列为了一个必读书。

英语课，淡出，就是这样抽离一段关系，安静退场，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控诉哈，只有慢慢的收回心意，安静淡出的那一份释然。我想很多时候体面的退场也是成年人保护自己最后的那个温柔吧。嗯，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4: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那你看，眼下啊，各位家长正值暑假，肯定有人要带孩子出门。那尤其呢是乘坐高铁出游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最近呢，有家长啊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了，说我们家孩子呢是个初中生，办了学生证，但是却没有办法买这个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4、15岁的中学生，如果咱们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一下这个学生票的优惠呢？最近这个话题啊，可是在网上吵翻了天。你看，一半孩子，大家刷一刷朋友圈啊，但凡是有这个有娃的家庭，一半在上培训班，还有一半呢在亲子出游。那说到这个亲子出游，最近这个话题就是居高不下的呀。有家长说了，你看我们家孩子呢刚满14岁，儿童票这个门槛呢就到顶了，不能半价了。然后我们学生证呢也有，这个线上线下折腾了半天，高铁的这个学生票那是死活买不了呀。可明明我们是在校学生啊，我们学生证又摆在眼前啊，学生优惠怎么就跟他没关系呢？为啥我们儿童票也沾不了边，学生票也不能打折，就只能老老实实的买个全价票？然后这个问题就很多人也纳闷了，说对呀，那同样是学生，那大学生坐高铁轻轻松松的能够享受折扣，那咱们中学生那凭啥就不行？我们不配吗？哎呀，对于这个问题啊，记者也是咨询了铁路部门，铁路12306的客服明确表示了，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是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呢，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呢，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呢需要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间，然后再凭这个书面证明啊到车站的窗口去购票。而且一整年呢就4次单程优惠额度，仅限家校往返、旅游研学全都不算数。这规矩听着没毛病，大学生呢也的确是这样规定的。不过现实生活里，我就想问问大家，有多少本地读初中高中的孩子他能够满足异地上学这个硬性条件呢？我觉得10个里面怕是1个都找不到吧。那绝大多数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同城读书啊，就这套规则其实无异于全国绝大多数中学生那就自动失去了购票优惠资格。那学生票说到底，那基本上和中学生无缘，这是属于大学生的专属福利，那你不如叫大学生优惠吧。前几天呢，我还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啊，是一个妈妈，她带着2个孩子去海边，大

0: 大女儿呢初三，小儿子呢12岁。这小儿子买票的时候啊，直接半价。大女儿呢有学生证，只能全价。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好奇了，说：“哎，我就纳闷儿了，就这套学生票的政策，哎，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啊，这套学生票的政策需要追溯历史，因为这套优惠政策啊，诞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其实初衷是很简单的。大家知道吗？50年代，当年大学生的数量极少，跨城求学呢，这个交通成本啊是很高的，所以国家呢就给往返学校的大学生发放了交通补贴，一年呢有4次优惠，专门解决异地求学通勤的难题。放在几十年前，这个政策完全合理。那会儿呢，经济条件有限，外出旅游本来就是少数人的选择，出行需求呢，也的确啊，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学生寒暑假的返乡途中。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咱们的生活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规则却在原地踏步，难免会有点水土不服啊。新京报就对这个话题呢提出了一个疑问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你听听觉得有没有道理。法律层面呢有明确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是优惠票价。那按照这个规定，没有满18周岁的公民都是未成年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该享受免票或者是优惠票价。但当前14岁到18岁群体确实没有办法普遍的享受到类似啊学生票这样的优待，这明显已经与规定有冲突了。可能有人会抬杠了，说学生票嘛，那本来就是求学补贴，不是旅游福利，你不能随便放宽呀。这话呀听着是有道理的，但是放在现如今还真的经不起推敲。你看现在啊，全国的中小学都在推进这个春秋假吧，那中小学为什么要增设春秋假期呢？其中就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拉动文旅消费，丰富青少年的实践活动。咱一边鼓励孩子出门去研学游学，一边呢又不给出行票价的优惠，你这不相当于政策两头脱节吗？给未成年人普惠票的优惠啊，其实不光是我们国家，这是全球通用的成熟做法。很多国家呢，针对24岁以下的青少年，都统一设置了交通折扣，不管是上学还是旅游，都能够享受，覆盖范围广，办理流程简单。你看前段时间，铁路部门呢，还专门推出了老年旅客的淡季购票优惠。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同步的把未成年人纳入到这个普惠优惠的体系当中呢？我们也从经济的角度算一笔账啊，放开中学生的普惠优惠，看似啊铁路部门会减少一部分的票务收入，实则呢是拉动了一整条消费链条。暑期亲子游、研学游，这是文旅市场的主力军啊。票价优惠能够直接降低家庭出行的门槛，带动民宿、餐饮、景区的消费，整体来刺激内需。长远来看，利大于弊呀。可是呢，还有一些人会担心，说放开优惠了，会不会造成一种资源的浪费呢？我觉得其实啊，这也是完全多虑了。优惠面向的是未成年人，本身呢，这就是一种社会福利的体现。铁路推出老年优惠，是关爱老年群体。那给未成年的学生，咱们打个出行的折扣，这就是减轻家庭教育的负担啊。本质上呢，都是公共服务温度的体现。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不断提升民生福利，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便利。现在啊，养娃的家庭都知道，其实成本不低呀，不用我多说，你看教育、课外、出行，这处处都是开销。一张高铁票折扣，看着钱不多，但是日积月累却能实实在在地减轻普通家庭的经济压力。这个政策呀，不能永远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旧框架里。社会变了，出行需求不一样了，法律要求也更新了，那配套规则咱们自然也要跟上脚步了。说实话，这件事儿持续冲上热搜，其实本质上呢，我们觉得并不是家长贪图一点票价的这个优惠，而是大家期待公共政策能够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孩子们拿着学生证就应该匹配对应的出行福利，14岁到18岁的少年不该成为 政策优惠被遗忘的那个群体呀。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意外。说意外啊，先来说说大家还记得大衣哥朱志文吗？有印象吗？最近呢有报道啊，说大衣哥朱志文啊那个演出档期啊爆满，巡演不断啊，成了业内的大忙人。诶，大家感觉是不是挺意外的呀？感觉有点不太对呀，因为老刷到网上不是有很多人说老牌艺人又是发视频又是发微博说我无戏可拍无活可接，难道他们还不如朱志文？哎呀，这倒还真不是啊。最大的原因呢，其实在于大衣哥朱志文啊，人家不仅唱功了得，关键是啊，演出报价亲民，配合度还高。可是你再去看那些所谓的抱怨的艺人呢，多年来依赖资本的包装，流量的加持，不仅不好好打磨自己的唱功和演技，关键是啊，哎呦，那一个个呀，浮躁功利，出场费，哎呀，那都得吓死人呐，哎呀。动不动啊十几万几十万，而且还特别喜欢耍大牌啊，什么这个机票酒店出行我都要有很多的要求。时代变了，你看看现在那些明星扎堆的，哎呀，大家看那电影啊票房出奇的差呀，哎，可是只要认真拍片，哪怕是全素人的照样大卖，说明啥呢？说明情况真不一样了。如果还有人啊守着过去那一套，只能说那这样的人你早该被淘汰了。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说意外啊。下面的这个新闻啊，就是大家听之前啊，哎呀，我先来做个深呼吸吧，以免被惊吓到啊。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为什么呢？这个惊吓呀，的确是让人意外，但又让人觉得羡慕啊。最近呢，有网友啊，在网上就晒出了一张 DeepSeek 的实习薪资截图啊，注意啊，是实习生，不是说正式入职的那种。这个数字就让人太意外了，多少钱呢？税前5500块，不是月薪，是日薪，日薪啊，一天。大家没听错，这还是实习生一天的工资，税前5500块，算下来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呢？12万啊！实习 DeepSeek 这么多钱，为啥这么牛呢？有报道就说了，这个实习生呢，他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姚班啊。这么一说，很多人家说啊，那就能理解了，咱不嫉妒啊，谁叫人家是清北的顶尖专才呢？但是估算啊，全国每年能够拿到这种 offer 的实习生可能不到100人。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啊，这么高的薪资背后是不可替代的硬核实力。对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咱不能感觉到意外，咱们还是要放平心态的。与其盯着那个金字塔尖特例自我否定，咱不如沉下心来打磨一下自身的硬核竞争力。不羡慕，咱看一看，也羡慕一下就行了吧。再来和大家说一说蒋方舟的事儿啊，中国人民大学撤销蒋方舟的硕士专业学位，这个事儿呢已经过去2天时间了。让人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舆论焦点啊，现在迅速跑偏了。很多人呢，哎呀，逐字的在拆解蒋方舟的道歉文案。就这短短的几句话啊，他确实发的不长，竟然意外揪出了多处语法语病、句式杂糅的问题。有评论呢就说了，哎呀，我觉得没有必要用语病审判蒋方舟吧。各位，你看了蒋方舟的这个道歉的微博吗？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蒋方舟呢是的确年少成名，靠文字出圈，他呢也凭借文笔收获了口碑，但是最终却栽在了文字上啊。几十个字的公开致歉，漏洞百出，语病多多，我觉得让人挑剔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吧。咱们换句话说吧，蒋方舟呢既失了学术底线，又失了文字基本功，你总得让大家批评几句吧。你这几句批评都承受不了，这不是吹毛求疵啊，也不是说落井下石，本质上我们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正能量，至少让大家，让后面的人不敢再随便的破坏规矩。你看，不守规矩的代价就是这么大。再来和大家说一件挺意外的事儿啊，婚闹，婚闹闹到伴娘成了伤残，是不是觉得很意外呢？怎么回事啊？最近呢，伴娘遭婚闹致9级伤残的这个新闻啊，迅速引发热议了。说是婚礼现场呢，新郎的朋友将伴娘张某裹进被子，让10几个人啊抛起来接住。可是第二次抛接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接住张某，导致他呢就摔在地上致残了。法院啊，最后判决新郎、新娘以及9名参与者共同赔偿23万元。这个事情里啊，别说什么风俗啊，你也别说什么闹着玩啊，要他们赔钱，一个也不冤。就这些婚闹啊，已经远远超出了只是闹着玩或者图个喜庆的范畴了，完全是对公序良俗乃至法律法规的挑战。2020年的时候，民政部呢还曾经下发过文件，明确提出要整治低俗婚闹、天价婚礼等等这些不

0: 治之风。只是现实当中啊，低俗的婚闹依然在不时的上演，这下出事了吧，一个都跑不了。好，各位讲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暑假旅游啊，九寨沟绝对是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然而最近呢，网上却流传着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信息，这下呀，把九寨沟的管理局都逼得来发文辟谣了，说视频拍摄啊，根本就不是我们九寨沟，网上染色啊说的这种说法呢，纯虚造假谣言。九寨沟的五彩湖的水啊，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是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的。有些人呢，你就为了那点流量，你那谣言就张口就来啊，殊不知造谣的成本有多低，辟谣的代价就有多重啊。这一波呢，景区除了发辟谣声明，就应该去追责啊，追责这个造谣的人，就让他明白造谣那是会伤到他自己的。喜欢喝果汁的朋友一定熟悉 NFC 果汁啊，最近这些年呢， NFC 果汁也就是这个非浓缩还原汁广受欢迎，不少打着鲜榨 NFC 旗号的果汁呢，在电商平台的销量啊，动不动那就是几十万件啊，但是价格呢却低到让人觉得啊这么便宜，然后主播就说，哎呀，我们这个是厂家补贴。最近呢，有记者就暗访了多家代工厂，发现车间里啊根本就没有水果，没有鲜榨设备，所谓的啊鲜果冷榨果汁那全靠水呀、浓缩原浆啊勾兑，厂家说了那低价，那怎么可能低价给你鲜果鲜榨呀，他们往往呢靠这种调换包装上的100% NFC 等等这些标注顺序啊来打一个擦边球。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了，鲜榨果汁的车间没有水果。哎呀，听起来还真是黑色幽默呀。当 NFC 从品质的保证沦为障眼的戏法，被榨的就不再是水果了，榨取的全是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呐。最近呢，在贵州的毕节，有网友就拍到呀，有一辆急救车在批发市场这个卸载水果，引发了热议啊。此后呢，纳雍县卫健局通报了，说这辆车呢是纳雍辰新护理院日常使用的救护车，目前呢这个护理院已经停业了，在没有变更特种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之下，他们私自呢将车出售给个人了，买方呢就以试车为由使用这辆车运输了李子到水果批发市场售卖。目前呢，已经责令辰新护理院将救护车收回，暂停出售，并且对护理院立案调查。这件事儿的隐患啊，其实远不止救护车拉水果这么简单，这是在公然侵占公共资源和透支社会公信力。从救护车的使用、闲置、处置到注销，其实都有全链条的监管排查，你不能有任何啊违规操作的空间啊。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呢，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了。
2: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0: 7月14号，苏州呢推出了一项全国首创的交管新举措呀，大家听一听啊，把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记录到了配送订单时长，并且呢在平台算法当中自动剔除了。也就是说，以后骑手啊，咱们只要是按规矩停下来等红灯，这段时间呢就不再算作耽误了，不再成为压在骑手们头上的超时风险。这件事儿啊，看起来不大，不过是几分钟的事儿。可对外卖骑手来说，这几分钟有时候就是一单收入、一次差评、一笔处罚，甚至是一次冒险。过去啊，系统只认总时长，你不管路上遇到了什么，红灯亮着，订单呢这个倒计时它还在走，骑手停下来了，心停不下来呀。于是有人为了不超时，闯

等红灯、抢灯、逆行，把自己和别人呢，其实都推到了危险的边缘。而苏州这个新政策、新举措呀，就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了，为他们真正的来减负松绑。根据报道呢，这个举措啊，会在八月份试点落地。那到底怎么做到等红灯不扣时长呢？其实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简单的原理就是，骑手你只要在等红绿灯，计时器的时间它就会停掉。这是交管和外卖平台加密共享红绿灯定位数据系统自动识别骑手停住等等状态的一套系统。你像订单，它的这个计时呢就直接暂停了，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它也会自动的延后，告别了这个守法就超时的困境。过去的算法呀，其实只追求配送的效率，忽略路面现实和骑手的安危，迫使这些外卖小哥的收入和安全啊，它确实陷入到了两难啊，也催生了大量的交通隐患。你看现如今人家苏州就用数字化的手段来调整平台规则，让科技不再冰冷追逐速度，把人文关怀呢也真正嵌进到了城市治理当中。好的规则啊，不就是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吗？希望这样的科技向善能够照进更多行业，最好是能够在全国推广。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八月份苏州推广的情况怎么样。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我们喜欢音乐的原因，是把音乐当成是疗伤的药，也许是从中能找到慰藉。更重要的是，某些歌里面，我们写的是自己的故事。

还好有一首这样的情歌，为混沌的世界带来了清澈的温暖。这是来自梁静茹内心的声音，也是为人们孤独的时候所献上的礼物。当你感觉到寂寞的时候，你可以轻轻哼上一首这样的歌，希望你能够勇敢地面对一些现实。

我对天空说，你是真的爱我。我对天空说，你是那么的温柔，难以忘记美好的回忆。有潘玮柏的这首歌，我对天空说，就让我们对着天空把那些过去都呐喊出来吧。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周杰伦的歌我们都耳熟能详了，这一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是对爱情的挽留，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紧紧地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回忆一幕幕上演，可是一切都好像是化为泡影渐渐消失。

这首《一个人就好》来自偶像剧《爱就宅一起》的原声带，刘力扬唱出了默默的寂寞和倔强。一个人就好，两个人的世界再美，可是又有分外让你觉得绝望和寂寞的时候。一个人就好，是快乐的单身愿望。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0: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我是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的心变了，你不闻不问，我们只能静静地听着彼此的呼吸声。深白色二人组的歌，干净的声音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和一种深深的绝望。

说爱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爱太难了解了，我们还不懂。那些心酸快乐有多少还很真呢？柔柔的声音，淡淡的忧伤，却能够带来撞击心灵的感受。梁一真，说爱我。

说着诉你的独白，眼泪会跟着流下来。不同意他的对待，你给的温柔仍然在。一直很喜欢许嵩的歌，这一首《诉你的独白》虽然很忧伤，但不是所谓的快歌，很快的节奏当中也夹杂了一些悲伤无奈，没有人知道。

我们今天和好音乐在一起作伴的音乐旅途到这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给你的是黄婉婷的这首《离开》，不是很有名的歌手，却有一个值得我们聆听的声音。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日新又新，我赋予出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春天生命气息的康康。现在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世界杯激情进球的那一刻，一定要提防心脏病，因为比赛太过精彩了，过度的亢奋呢会诱发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这种诱发是不区分年龄大小的，所以看球当中觉得胸闷胸痛，一定要停止观看，好好休息哦。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漫游瑞士。我们要请到的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欢迎一宁。
13: 大家好，袁一好，我们又见面了。
12: 是的，但是其实说又，这中间又隔了好多个月了，所以有必要打开漫游瑞士这本书，去瑞士的很多雪山看一看。在我手里，我翻开它的时候，我还能够闻到从那个印刷厂出来的那种新鲜的味道。
13: 是，好像我感觉我也好久没有静下来去翻看一本书了。
12: 这位插画是非常年轻，97年的一个小姑娘。
13: 我确实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说，哎，这本书是真人画的吗？是，它是真人来绘制，然后真人写作，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小故事，就是她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心态啊、见闻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的时候，
12: 真人长得还很漂亮。
13: 哎，是的，小美女。她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姑娘，然后平时她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离瑞士也不算太远，
12: 一脚就能跨过去的那种。
13: 没错，因为他接壤嘛。但是他也跟我说，他觉得这一次到瑞士去采风的这个过程，让他觉得对瑞士有一些新的了解。
12: 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在接到画漫游瑞士这本书之前自己去过瑞士吗？他也跟我说他去过，但是去过非常只言片语的一些地方。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13: 是的。
12: 而这次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是认真的在瑞士算是
13: 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慢慢的静下来去采风，
12: 深度旅行了一下。
13: 是的。但是其实3周的时间他也只去了瑞士大概4个片区。一个是中部的琉森湖区，然后一个是少女峰山区，还有是东部的达沃斯，以及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他基本上3周的时间去了这4个地区。
12: 我问他了，我说这4个地区你最喜欢哪里？
13: 他喜欢哪？
12: 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13: 我还真没问过，因为他有跟我讲，我问过他一些问题，包括就是如果让他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瑞士，用什么颜色，这样的一些好玩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我没有问过他最喜欢哪个。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12: 你猜猜。
13: 答
12: 案就在明面上。
13: 说
12: 答案就在明面上。
13: 哦，那就是所有地儿吧。
12: 其实就是这个插画 图上所画的少女峰地区。
13: 嗯，你去过这边，其实你能看得到我其实有看过他画这幅画之前，他是先拍了一张照片。他坐在这个一个高地的坡上面，因为晚上了星光闪闪，然后他拍的这个火车站旁边的这些房子，我当时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张他的插画作品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你知道你也去过瑞士，山上的那些小木屋基本上就是那种棕褐色的物质结构、
12: 瑞士的房子好像没有那么多色彩。
13: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做了这么彩色，做了这么彩色以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已经不是瑞士了、但是当他真正把这张，就是他那天傍晚，或者是已经天已经有一点点黑，有一点 blue moment， 天色已经发蓝的时候，照出来那张照片一看，我确实发现这些棕褐色的小木屋，它们闪着不同的颜色，
12: 似乎增加了一些色彩。
13: 所以我真的没有静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天光下去看这些房子，它们因为有一些角度，有一些不同的墙和木质，还有石质的一些结构，它们在这些自然光的掩映之下，真的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觉得很漂亮。
12: 我在看这张图之前，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区。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首先啊，插画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切和真实，它一定是有作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的。我为什么会以为它是铁力士山，虽然我知道它没有去，因为我当时去的是铁力士和少女峰两个地区。两个地区相比之下，铁力士的蓝调，就你刚刚说的 blue moment，会更强烈。我们抵达铁力士的那一天是晚上的10点多了。其实瑞士的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只有远远的，我说那个像我们住的酒店，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在山上半截儿，对的那个酒店。但是你特别神奇的是，没有光污染的一座小镇子里，你远远的看到半山腰有一家酒店，而酒店旁边的雪山，它反出来的光线，就是幽蓝幽
13: 蓝
12: 的，
13: 就
12: 跟他画的这个插画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3: 没错，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冰川，它其实你看上去是白的，但
12: 其实
13: 是蓝色。
12: 蓝的，
13: 对，所以就是我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瑞士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有的朋友说是红色的、白色的，但他有说蓝色和绿色，提到这两个颜色，尤其是绿色，他说在瑞士，湖水，然后山间，然后森林、草甸，每一种绿色都是不一样的。
12: 是的，所以这幅画呢，我当时看到以后，第一是我觉得它是铁力士山，其次，我一开始会认为是这个山区要下雷阵雨了吗？因为我把山上的星光点点看成了闪电，以及其实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画幅的下方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奔跑。我想他们一定是急着要赶回家收衣服。
13: 你怎么回事？我当时问他的是，这是私奔吗？
12: 反正就是着急回家的感觉，有一点点。所以这就是插画的神奇之处，每一个人看到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 的。
13: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拿一幅画，然后让人去按照这幅画去讲故事，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包括小朋友可能看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解读。当时这幅画他也有呈现，当时他拍的那张照片确实在这个山凹上面，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颗星特别的亮，那里确实就是少女峰的这个站上面的晚上它会有一些灯光，所以确实有这样一个亮点，然后他把它放大了，然后山上面的天空，旁边的天空好像都是流星，然后划过，所以很浪漫。
12: 我们听友格维龙说，马雨晴用纤巧细腻的笔触和浪漫热烈的配色，把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描绘了瑞士四大经典目的地琉森湖区、少女峰地区、苏黎世还有达沃斯的自由行玩法，把旅途的惊喜见闻生动呈现了。
13: 哎，好会说呀，这听众都是高手。
12: 是是是，主要听节目听多了。也确实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能够看到类似像少女峰山区这样的风景的图片以外，更多的雨晴的文字 也很细腻，他甚至会细心到告诉大家说去到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
13: 嗯，
12: 甚至比如说素食餐厅啊是什么样子的，嗯，我会吃到什么他也会画出来给你看，
13: 对，
12: 以及还有比如说瑞士航空啊，
13: 嗯，
12: 还有瑞士的公交系统啊，
13: 嗯，
12: 是怎么抵达的，这些内容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
13: 他都有说到。然后包括就是他其实也有一些他的想象，他和当地人的交流，然后当地人给他讲一些他们当地人的生活， 嗯，包括他当时有说他坐在船上面，在琉森湖的游船上，然后看到远处的一个山，那个山是有龙的传说，然后他上面看那个山上面像云朵像盖了帽子一样，所以他有一些想象，包括就是他自己能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在城市里面走一走，坐一坐来观察。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当然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本漫游瑞士纯当做一本工具书，你要按图索骥的话有点点困难的。
7: 这张图实际上他说他是用两个视角拼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6: 对，其实这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秋季的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季，
7: 他去的时候是9月，确实是，
6: 还真是秋季，
7: 已经开始秋季了。然后他有给你讲这幅画的一些小故事吗？
6: 快，我要听你讲。
7: 他有说他当时就是在路过苏黎世，因为大

0: 大家知道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但是它是金融之都，街上有很多的
1: 快节奏的
0: 银行家，然后
1: 金融人、精英人士、
0: 金融才俊们，然后非常匆忙的走过，大家都很繁忙。但是呢，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利马特河，然后河岸边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能看到一棵树，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叫椴树，然后在这些树下面大家可以坐在河边和自己的朋友聊一聊天。他说他就是从市中心走了两步，然后往河边这边走，他就突然发现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这种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当时觉得在他后面想画这张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想到了金色，所以他把这些树叶都画成了黄色。但是实际上当他最后翻出那张照片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金色，但是他会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包括那一对情侣在那里一起在很温柔的窃窃私语，他觉得这个氛围就是需要金色来
1: 生活在此刻就是闪着金光的。即使是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擦肩而过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融什么精英人士，然后穿着非常立正很利索，可能时间都得以秒来计算的，每分钟都要那个主宰一下全球金融格局的这样人士，他们依然也会在生活当中有属于自己很私密的或者很慢下来的那个视角，而这个视角刚巧就被雨晴给捕捉到了。
0: 实际上这个地方它距离瑞士的银行的金库很近，在旁边步行的一个广场。
1: 难怪是金色。
0: 原来是这样，在那边其实地下就是有这个大家传说中有最世界的金融才这个中心都在这里，但是你稍微的往旁边一走，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稍微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
1: 我其实也有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抛给伊宁，因为你们工作关系也会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瑞士的很多地区。你觉得瑞士的生活是属于慢还是快？就是在我理解快这件事情，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瑞士的节奏相对快是因为他们那儿非常准时，火车也是精准到秒的到站，就几乎不太会有晚点这样的可能性。但同时你又觉得他的生活并没有很快，大家是能够慢下来的。你怎么去看瑞士人生活的快和慢？
0: 我觉得他们很快，每一分每一秒计划得很清楚，跟你差不多。我觉得你要提前先准备好一些东西，知道自己什么时间，然后一定不要迟到这样。但是同时他们在下班以后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在一些场合和就只要是他们自己休假，只要是周末，那他们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1: 算是公私分明。
0: 是的，非常分明。
1: 我这两天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其实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现场表演过，所以我通过视频以后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进入到夏天了嘛，然后瑞士的当地人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漂流回家的这个故事。
0: 对，
1: 以及你告诉过我说冬天湖面结成很厚的冰之后，他们会带上冰刀鞋，下班以后就从湖面上滑冰回家。
0: 是的，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可能。
1: 但是你看到他们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满脸写着我要赶紧回家，
0: 不会，
1: 而是他很享受这个滑回去和游回去的过程。
0: 是的，我就是跟你之前也说，就是他们走在路上下班的时候，然后就从桥上面跳到河里面了，因为他们说哎，天气太热了，他们很习惯这样漂流。真的是我看着他们戴着帽子，戴着手表，穿着鞋，因为咱们要说游泳可能也是会准备一下换装一下，他们就是很松弛的就飘走了。很好玩。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我们最快的回家的方式，并且是最凉快的。
1: 尤其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而又不像咱们这儿空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
0: 没有空调。
1: 对，他们真的没有空调。
0: 真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其实有一次去到那边去，就是赶上一次极端天气，热浪袭来，没有空调，真的是我只能抱着他们的瓶子。你知道他们的矿泉他们的喷泉水其实是可以直饮的，所以一般我都会带一个就是铝制的那种轻便的随行的杯子或者瓶子，把它接满水，然后抱着它睡觉，很凉爽，因为它都是山上的雪水融化下来的。
1: 但接下来的这些我们看到的

0: 从画面底部的游船看出来的。
1: 嗯，
0: 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体验了因特拉肯的漂流。
1: 嗯，
0: 它是那种充气的，
1: 嗯，
0: 很有瑞士色彩特点的红色的充气，
1: 嗯，
0: 汽艇，
1: 对，
0: 带马达的那种，但它不会带你非常快速的在湖里面游览，它是漂浮的状态。
1: 嗯，
0: 你在那个汽艇上干什么呢？
1: 松弛。
0: 对，除了松弛以外有吃的，吃奶酪火锅。
1: 嗯，
0: 你的脚底下就六个人，哎，我们当时都有十个人。
1: 嗯，加上开船是有一个人是吧，
0: 对，
1: 大概七八个吧，
0: 七八个，对，
1: 嗯，
0: 开船的小哥哥非常帅，很帅。
1: 那么黑也能看见吗？
0: 能。上船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在你的桌子上每人面前会有一个小烛台，
1: 嗯，
0: 然后每人一个小平底锅，
1: 嗯，
0: 发那个奶酪，然后你其实是不限量的，你完全可以多吃一点，
1: 嗯，
0: 有一个竹篮子，里面是一颗一颗烤土豆，
1: 嗯，
0: 那个土豆小的就跟小地雷似的，反正很小，
1: 嗯，
0: 但那个土豆好好吃，
1: 是的，
0: 那是我吃过最面最面的小土豆了，
1: 嗯，
0: 你就跟那船上铺个毯子开始扒那土豆，扒完以后呢空口吃也好吃，
1: 嗯，
0: 面面的甜甜的，还有那个淀粉后劲儿那种甜味儿，
1: 嗯，
0: 或者你裹上那个奶酪也可以，奶酪还会有三种，至少三种奶酪，
1: 嗯，
0: 虽然我说不出来它的大类的区别，但是一定都是不一样的，有大孔的，有马苏里拉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叫什么名儿我不知道，
1: 嗯，
0: 啊，口水都出来了。然后还有无限量的，算是无限量的白葡萄酒，
1: 嗯
0: 嗯，那一晚上过得就很愉快，他会从你把你从 A 点上船点带到 B 点，
1: 嗯，
0: B 点上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溜溜达达在因特拉肯那个镇子里面就走回到你住的地方，
1: 嗯，是的，因为其实这个船他们有一些以前就因特拉肯旁边是两个湖嘛，
0: 嗯，
1: 有一个湖是一年四季有船的，另外一个它其实以前是只有夏季有船，
0: 嗯，
1: 但是现在他们把冬季也开了，当时你有点黑，但是你想象一下旁边的这个两岸的风光，
0: 就是黑的时候去感受湖光山色和白天的时候感受完全是两种状态，
1: 嗯，
0: 他显然就是白天去了，所以他看到了五颜六色，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看到了星光点点，
1: 嗯
2: 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

0: 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
3: 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4: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4: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随着气温逐渐攀升，雨水日益增多，人体新陈代谢进入极为旺盛的阶段，骨骼健康也随之迎来了新的挑战。湿热的侵袭，过度的运动，空调冷气的刺激，面对这些状况，如何在夏季科学呵护骨骼，有效预防损伤呢？颈肩腰腿痛，夏季都有哪些防护重点？夏季补钙预防骨质疏松的重点又有哪些？今天邀请骨科副主任医师孙彤跟您说说夏季骨骼悠着点儿。我们快问快答来回应一些听友的问题哈。想问一下这个孙主任，他说这是70岁的女性，有腰间盘的膨出病，平时走路干活都没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啊一弯腰就站不起来了，需要4-5天平躺着才能养好，厉害的时候呢连翻身都不知道。他说这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6: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我分几个层面给您解答一下。首先他70岁的老人，刚才说到他一弯腰就不行了，但需要躺好几天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有一种专业的名词叫购物车综合症。什么叫购物车综合症呢？就是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当这个病人他去超市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购物车。我们扶着购物车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腰很舒服。说白了就是有一个支撑。当我把这购物车推掉的以后，我没有这个购物车了，腰就会疼了。这个叫购物车综合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一个腰椎管狭窄的症状。那我们正常情况下，腰椎这个管就跟水龙头一样，哗哗是非常是很舒畅的，对，它神经传导。当你出现腰椎管狭窄的时候，整个的这个管子窄了，我们正常的腰椎管下，正常的腰椎管它是一个跟桃心似的，就爱心，就跟一个爱心似的，所以它的是很宽的。当我们出现腰椎管狭窄的时候，这个爱心就没成一个三角形了，它卡住了，也就是你整个的容积小了。当你往前弯腰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不舒服，它就需要推着这个购物车。另外刚才您说的这个椎间盘突出，它
5: 承出
6: 好了，这是这样。 可能是您看到的报告写的是膨出，那膨出和突出的区别是什么呢？
7: 哦，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咱们脊柱，我们的骨头有肌肉，有韧带，在我们椎体前方有一个叫前纵韧带，在我们的椎体后方有一个后纵韧带，它就起到一个椎体的稳定性作用。当然后面还有我们的叫小关节，就像飞机翅膀一样，它起到一个融解扩在一起，为把整个我们的脊柱脊髓我们的包围在一起，保护它，保护我们的脊髓，这就起到一个稳定性作用。但是椎间盘突出从说往前出很少，不是没有，很少，几乎都是要往后突。那往后突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后纵韧带把持不住了，你挡不住了这个我们的椎间盘了。
1: 嗯，
0: 当我们的椎间盘把我们的这个后纵韧带顶起来，但是没有破的时候，没有破的时候，这叫膨出。
1: 啊，
0: 如果我的这个椎间盘突破了这个后纵韧带，这个叫突出。
1: 突出。
0: 当如果我椎间盘完全突出了这个后纵韧带，掉到了椎管里面，这叫脱垂，这是最重的了。
1: 哦，
0: 所以这是椎间盘突出。当然，椎间盘膨出也好，突出也好，脱垂也好，最多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年轻，我们年轻人
1: 啊、哦。
0: 我们所说的椎管狭窄，我们所说的椎管狭窄是什么？叫骨性的增生，叫原发性的椎管狭窄。当然，我椎间盘突出了，我椎间盘脱出了，造成这个椎管容器窄了，我们叫侵占了。侵占，我们要看侵占率，它是一种继发性的椎管狭窄。当然，如果说你这个骨性的增生了，它成了一个三角形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叫原发性的这种椎管狭窄。当然，我感觉可能他可能这个报告，但是他没有看全，可能还会有70岁的骨质增生，应该会有腰椎管狭窄，所以他的这个症状，我觉得可能和他这是有关系的，啊，这是一个我的感受。
1: 对，就是有可能哈，您现在就是自己的那个症状和您理解的还不是特别的一致。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他反复发作，这一弯腰就几天起不来床，
0: 是，
1: 这挺痛苦的哈。
0: 还有一点啊，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椎间盘突出，它往往是压迫的一个神经根，就是因为我们的什么叫神经根？我们都吃过鱼，对吧？可能你不吃鱼的话，你也见过鱼。
1: 嗯、
0: 鱼刺什么样？就像一只一只一只一只鱼刺。
1: 对，
0: 当你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它是顶到或压迫它的这个神经根一个根，所以它往往起到一个根性症状。比如说我们坐骨神经痛，这个是我们叫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当椎管狭窄的症状是什么？它可能主诉很多。就比如说我腰疼很厉害，完了我修一修能好，
1: 嗯，
0: 但是它不是一根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表现，
1: 其实是各不一样的，
0: 对，
1: 是能区分出来的。
0: 对，曾经有一天一个病人就问我说，也是年轻的那个病人说大夫，我怎么理解这个我这神经根管狭窄
1: 啊？
0: 我怎么理解神经根管？后来我想了想怎么说呢？后来我说你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吗？他说我知道，我说霍尔木兹海峡堵上了，就是神经根管狭窄。他说啊、
1: 哦，
0: 我明白了。所以神经根就像我们要出水的一个通道，这个神经根管一旦卡住了，就会造成我们一个坐骨神经的痛或麻呀疼啊，这就是我们
1: 窜的那个感觉。
0: 对，这是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它和椎管狭窄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所以要让大夫看一眼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好嘞，再回应一下6336的问题，他说到他的肩部有积液
0: 啊。首先是这样啊，咱们任何的关节，甭管你是肩关节也好，你的膝关节也好，它要想动，它一定是有润滑的。就像我们的汽车也好，我们的轴承也好，它一定是有润滑的，润滑油的。那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种关节液就是它的润滑油。那所谓的积液你不能太多，太多就是说明什么？就像我们的这个关节软骨就像海绵一样，当你活动的时候，它要把这个关节液给你放出去，要润滑，不润滑你不就干磨了吗？对吧？所以你要去润，要去润滑。当你不活动的时候，按道理这些关节液要吸收回来，无论你是肩关节还是膝关节，它的积液量都不应该太多。所以关键要看两点。第一，你的症状有没有疼的症状。第二，你有没有功能受限的症状。那积液的量是第二点，就是你看它的这个积液到底有多少。所以要看一眼具体的评估。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积液，你没有症状，那就不用管它。所以另外，这就刚才说到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骨科医生为什么要看片子？看片子是第一，要和你的症状要捏在一起。有的病人说，哎，我很疼，但是片子没事儿，那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肌肉，你就对症治疗。有的人片子很重，我真看的片子很重很重，腰椎管狭窄，别人没症状，说明他的耐受。

0: 受很好，说明他的耐受人和人的感受是
1: 不一
0: 样
1: 的。
0: 另外我们治病治的不是片子，我们治病是治的是病人的症状，要给您帮助您缓解您的不适感，缓解您的这种疼痛，而不是说我把片子给您治漂亮，不是这个概念。
1: 嗯，所以这个里面他说他这是肩部有积液，而且日常会疼有症状。
0: 我不知道您什么岁数啊，这个我感觉你这可能大几率是肌肉损伤，您可能看一下您的这个，如果是核磁的话，因为你往往是平片是照不到积液的，往往积液肯定是核磁。
1: 对，
0: 你 CT 也好，你平片也好，都照的是骨头，核磁才能看到积液。你看一眼有没有那些叫冈上肌损伤，也就肌肉损伤这个字儿。对，包括你是不是有这个关节盂的损伤，您看一眼，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应该去到专门的这个医生去看一眼。帮您去解决一下。
1: 对，您不能说光看着片子有积液，您得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描述，这积液是怎么来的。
0: 对，
1: 对，它有可能像冈上肌有损伤，它这里面有一些什么韧带啊，这些组织的损伤，
0: 对，
1: 它会导致那个积液。
0: 炎性反应才会具有积液。
1: 然后你就会有那种肿胀的痛感。
0: 是的。
1: 对，所以这个里面呢，您一定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种字眼，如果它上面有冈上肌损伤这几个字儿，
0: 对，
1: 那就说明您需要接受相关的治疗了。
0: 另外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肩袖损伤不光是冈上肌，它分好几个地方。咱们的骨骼的健康，骨骼、肌肉、肌腱，尤其肌腱，骨骼的损伤，因为它的血供好，它好长，它的愈合是好的。但是，就像刚才说，这种肌腱的损伤、冈上肌腱的损伤、肩袖损伤，由于肌腱的血供差，不好长。所以很长时间它会很长时间。另外您看一下您的症状，如果是肩袖损伤的话，它通常第一腋间痛，第一只能健侧卧位，比如说我右胳膊损伤了，我只能左侧躺着，右侧躺不了。所以第三就是你外展有一个明确的疼痛弧，到一定程度就你就
1: 某个角度
0: 就
1: 疼了，就不能动了。
0: 所以这都是肩袖损伤非常重要的一个和肩周炎的鉴别点。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就应该及时就医，不能再耽搁了。
1: 对，他说拍了核磁，然后呢也是有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应该是有冈上肌损伤，或者是上面明确标注了肩袖损伤。就这个里边其实呢，就是我听说有的人特别严重，是需要手术等的，那个时间真的很长。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为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你说吃火锅吃烧烤吃多了之后总感觉腻腻的，这个时候就想来喝点能够解腻的小甜品。那么在我们古代呢，有没有这样一个解腻小甜品呢？你还别说，还真有，就是古法酸梅汤，不仅能给你带来酸甜的享受，还能帮你解腻解烦忧。那怎么做？今天就来教给大家这个传统的饮品制作方法，让你轻松在家也能享受这份清爽。
7: 要准备的食材有普通乌梅、烟熏乌梅、乌枣及黑枣、山楂、洛神花、甘草、橘皮、桂花。
6: 第一步，先把这些食材都洗干净了，别让那些灰尘破坏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洗好之后就来一个冷水浸泡，这个步骤特别关键，能让食材的味道更好的释放出来。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行了。这个时候呢，先别急着煮，等味道激发的差不多了再动手不迟。好了，现在可以煮了，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酸梅汤是酸性的，如果用金属锅来煮，到时候会有一股铁腥味，就可糟心了啊。所以说呢，为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吧。

0: 水呢当然是用纯净水啦，这样煮出来的酸梅汤更加醇香。大火烧开之后，根据咱们的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喜欢甜点的就多放点，不喜欢甜的呢就少放点，然后慢慢转小火熬个30分钟，让所有的食材都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哎呦，那个香味绝了。煮好之后记得要晾凉，热乎乎的酸梅汤不是咱想要的，让它凉透。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准备些冰块，等待会儿加入酸梅汤里，冰冰凉凉的，哎，这个才是解腻的标配。最后再撒上一把桂花，那香气顿时飘满整个屋子，一壶美味的古法酸梅汤就这样完成了。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上一口，哎呦，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嘴里回荡，仿佛整个油腻都被解除得一干二净了啊！这不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份从内而外的清爽和舒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私房养生秘方，记得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曾经在咱们东南亚的一个国家，我就别说哪儿了，我也是洗个澡帮摔倒了。我摔倒的就是18年的事儿，记得特别清楚，我瞬间的时候我就摔了。我是这么的，我是这个肩膀这个肘关节叫屈曲，完了我的肩关节内收帮这个
2: 磕了，
1: 就磕了。其实磕的这一刹那会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叫我们肘关节的耻骨硬髓骨折，我没事儿，但是肩膀特别疼，就是我刚才说的几点，晚上疼得特别厉害。完了第二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疼痛弧，第三就是剑刺卧位，第一时间就做了一个
2: 核磁，
1: 肌肉损伤了。
2: 嗯，
1: 肌肉损伤，当时我得干活，我不能老这么养着。就按道理，其实头几个月应该是头六周制动，要吊，我们叫吊带。
2: 对，
1: 但是我没有，所以有时候我特别累的时候要提重物或者是着凉，我刚才说的又说着凉，我这肩膀还会疼，
2: 还会疼。
1: 对，
2: 所以这个8336哈，咱们的情况呢，如果您最近疼痛加剧，建议您就诊一下，
1: 就诊一下，
2: 对，
1: 一定别受凉。
2: 对，还有呢，就是说，就是您这个受伤的这个部位，甭管是左侧还是右侧，首先不要提重物了，
1: 不要，对，不要提重物。
2: 然后这一侧大夏天的吹空调这件事儿，您别让它受了凉。
1: 是
2: 啊，然后它其实恢复那个过程确实挺
1: 很长，因为它的血供很差，所以就要看，要去专科的大夫看一眼，它到底需不需要手术，或者给你一些。另外，像这种肩袖损伤，它都属于我们骨科的叫孕医的范畴。我们骨科大骨科分成脊柱、关节、创伤、烧伤、孕医，它属于孕医的范畴，运动医学的范畴。对于肩袖损伤，如果您非常庆幸不需要手术的话，我建议您找一个专门做康复的地方，做的康复非常重要。
2: 去做康复，对，最近我也在做康复、
1: 对，
2: 还是很有效果的，
1: 很有效，对
2: 啊。所以呢，您最好就是门诊就诊，您再看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看5165，左腿的关节有积液，还有点痛。这个怎么治疗？
1: 我不知道他是年轻人还是老年
2: 人，
1: 这个很重要。你要是年轻人的话，往往都是运动损伤。运动损伤呢，如果你没有半月板，没有韧带的损伤的话，你积液还是说的还是这样，就是你积液，我们关键是要治症状，对吧？就是不是光有积液，就像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关节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长皱纹，道理是一样的。
2: 对，但是问题它有点痛。
1: 他有点痛的话，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个滑膜炎；但是如果是老年人的话，那可能就是骨性关节病。很多的就是老年人到我们门诊的时候就问说我看病，不同的院跟我说你这是骨关节炎或骨质增生。
2: 嗯，
1: 有的人是滑膜炎，那我到底是哪个病啊？
2: 对呀、
1: 啊，对，到底是被把病人就说懵了。
2: 嗯，
1: 那其实他们说的是一个病，不同的阶段，骨性关节病就是骨质增生。我刚才说到了骨质增生就是一个退化引起的，但是本身骨质增生它不是引起症状的原因。一旦骨质增生，当它的急性期，它的滑膜发生这种炎性表现了，
2: 发炎了，
1: 就是它的关节液吸收不了了，它发炎了，有积液了，我们叫滑膜炎。也就是说骨性关节病、骨质增生、罗圈腿都是一个意思。
2: 嗯，
1: 它的急性期滑膜炎。
2: 哦，
1: 但是你不疼了，它也是骨性关节病，它也是骨质增生，只是不同的阶段。
2: 不同的阶段或者当时这个症状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其实确实是一种病。
1: 对，所以我们治疗只是治疗的它的是症状，无论是你是吃药打针还是做手术，都是缓解它的
2: 症状。
1: 对，
2: 有一些它跟那个年龄有相关嘛，
1: 对，很相关，
2: 年龄相关性的骨病，这个呢我们真的得是年轻的时候您就得预防。
1: 对，
2: 然后像刚才我们提到了骨骼怕什么呀，您这太冷了不行，太热了不行，寒凉也不行。
1: 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保护自己，就跟你的车一样。
2: 嗯，
1: 你车买了以后你不省着开，你不保养它，你的骨骼肌肉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的骨骼系统，什么时候达到一个顶峰的时候？30岁。很多人理解不了，说哇，我30岁就从30岁以后就会退化了，
2: 就下坡路了。

0: 前两天有一个人也同样问我的同样的问题，我包括十几年有一个老先生问我同样问题，六十多岁看颈椎病，问我什么原因，我说是因为退化了，他特理解不了，说我怎么六十多岁就退化了呢？我当时说，那您那打算是什么时候退化？其实三十岁以后就都会退化了。这就又回到我们一开始又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年轻的人，包括我们的孩子，就在小时候尽量多吃钙片，把你的骨骼在三十岁之后之前要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顶峰，慢慢就会退化，这是不可逆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减缓它的发展，我们只能减少对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病痛，这是我们骨科医生能做到的。
1: 能做到的，就是包括其实我替大家问一下哈，的有没有积液也好，或者是感觉这个哎呀酸红肿热痛，可能有一些这种轻微的炎症，他都能买到这种什么消肿止痛的贴，这种膏药，那我自己在家贴一贴行不行？
0: 是这样啊，不是说不行，也不是说我每一次就是得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必须要看医生，要去医院。当你是你自然感觉的时候，我贴膏药能缓解。其实我们经常也有在门诊的时候，尤其年轻人跟我说，我昨天疼得很厉害，其实就是落枕
1: 啊，
0: 我今儿没事儿了。他也来看，我说那你没事儿就说明没事儿，那就不重。但是如果你贴膏药并没有减轻的时候，或者还有加重的时候，那你就要及时就医了，你就不要耽搁了。那其实当然我们通常来讲，我们骨科的疾病骨病，那除非你说骨折我必须临时马到，骨科的疾病往往它不要命，但是你只是一个功能，对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所以如果你自己先行，别忘是你是喷的也好，你是抹的也好，你是贴的也好，如果你感觉哎我贴了哎见好了，那就这样，如果不行，那你可真的需要去到
1: 医院来就诊。包括其实以前啊，我们常规您这个是扭了一下呀，运动损伤了一下，大家一般就说哎我先缓一缓，
0: 对，
1: 然后很多人都会认为我骨头没事儿就没事儿。但是这两年从我身边的案例，从我自己身上的这个案例，都意识到有的时候除了骨头您还有什么韧带呀肌腱呀，
0: 对，
1: 就是非常多的这个组织其实非常的重要，它的这个损伤并不比骨伤要轻。
0: 我正好要说说你那个，可以说吗？你那个踝关节。
1: 对，我的踝关节。
0: 咱们白林这个踝关节损伤了，韧带损伤了。通常来讲，踝关节的损伤，你可能一扭了以后，片子没事儿。但是我们踝关节，它是一个韧带的维护，维持你的稳定性。
1: 对。
0: 你之所以能走路，不是光骨骼，它是有旁边很多韧带。
1: 对。
0: 当如果你扭伤了后，这踝关节肿得跟小包子一样，你放心，100%这踝关节韧带就损伤了。所以一定要做一个核磁看一眼，别嫌麻烦。
1: 对，
0: 因为如果你韧带不修复的话，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3: 你好，
14: 你好，
15: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说一说火锅里的暖锅。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16: 米夏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16: 这个火锅呢分为这个涮肉火锅、涮羊肉、包括这个四川火锅，它也是，它那讲究是往里头烫一下，
1: 嗯，
16: 烫一下呢就比涮的时间要长，但是它也属于这类的，就是生的东西入到锅里头，
1: 由生变熟，
16: 由生变熟，
1: 咱自己涮，
16: 哎，对，
1: 吃，
16: 端上来的呢都是生的，
1: 嗯，
16: 这是一种涮肉锅，还有一种呢火锅呢叫暖锅，暖锅呢就端上来就是熟的，
1: 嗯，
16: 它借着这个炉火呢稍微热一下，这两种锅的从造型上设计上就不同。暖锅呢就是要炉膛小食槽大，这样呢它只要水呢微微开着就行，
1: 就给一点温度起到保温的作用就行了。
16: 哎，对，这个涮肉锅呢一定要是炉膛大食槽小，
1: 嗯，
16: 因为那个炉膛大保持这水永远是开的，
1: 对，它受热面积大。
16: 哎，对，食槽小呢不用你码那么多东西，因为你只要是涮一两片就可以，
1: 嗯，
16: 每现涮现吃，所以呢不用那么大的量，因为大部分吃的呢吃食呢等于都摆在桌上是生的。
1: 哦，
16: 啊，
1: 我们聊火锅的时候还聊到了一款非常经典的这个火锅叫一品锅。
16: 嗯，对，哦，这个是过去明清两代官员这个接待的这么一种标准餐。
1: 嗯
16: 啊，
1: 就是符合餐标
16: 啊，对，
1: 符合这个用餐标准，经济实惠的这么一个火锅。
16: 啊，对，而且不，官员不会挑理儿。
1: 嗯，
16: 你看里头有什么呀，海参、鸭子，这个酱肘子、小肚，
1: 嗯，
16: 这个玉兰片，
1: 对，
16: 还有这个虎皮鸡蛋，
1: 嗯，
16: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白菜、
1: 黄芽菜
16: 啊，对，咱们过去它叫黄芽菜，
1: 哦，嗯，这虎皮鸡蛋我记得上次我们还猜了呢，
16: 嗯，
1: 是松花蛋呢还是茶鸡蛋呢？
16: 其实都不是，就是煮鸡蛋剥了皮儿，用油炸一下，
1: 哦，外表有点像虎皮的感觉，
16: 啊，哎，对，然后它这种鸡蛋呢，现在很多人不吃不用鸡蛋了，
1: 嗯，
16: 还用什么呢？用鹌鹑蛋来代替，
1: 哦，
16: 炸过了之后搁在汤里头，又入味儿又好看。
1: 对，
16: 嗯，
1: 小巧是吧？
16: 哎，对，小巧，而且它美观，它确实有点像虎的老虎的皮似的那种感觉，
1: 嗯。而且你吃着也不觉得是吃一个鸡蛋，这有点大是吧？食量大。
16: 哎，对，
1: 嗯，
16: 但是过去它很多为什么用鸡蛋呢？鸡蛋本身就还可以了。
1: 嗯，
16: 它您像这个它算鲜味一品。
1: 嗯，
16: 但是那个鹌鹑蛋好多地儿它淘换不着。
1: 对，啊，这是给火锅、给暖锅描绘了一个非常丰富的蓝图。
16: 对，
1: 啊，就是说到了好多种，比如说什么白肉锅子、三白锅子、三鲜锅子，还有一菊花锅子。
16: 哎，对，这些火锅呢，基本上来说我都吃过。
1: 哦，
16: 啊，确实还都是非常好吃。
1: 太好了，您吃过见过？
16: 没，不到吃过见过的份儿，因为我看了这个书哈，
1: 嗯，
16: 就想去尝。有的东西呢现在咱们市面上没有，
1: 嗯，
16: 但是自己做了也不麻烦
1: 哦。
16: 还有的呢就是市面还有咱们还可以去尝，自己做着稍微麻烦一点
1: 哦。
16: 你像这个咱们上次说过这个白肉锅子，
1: 嗯，
16: 这白肉锅子就是我们家里有这传统
1: 啊，
16: 吃这白肉锅子，就是什么呢，有五花肉、白煮肉，然后呢有这个丸子、龙口粉丝，
1: 嗯，
16: 酸菜，这当然最上面呢铺的是这白肉，
1: 哦，
16: 你底下是锅子料看不见，最上就看这白肉，
1: 嗯，
16: 因为这个秦人家庭啊爱吃白肉，
1: 嗯，
16: 过去有这个咱们也说过吃神鱼的这个习俗，
1: 对，
16: 当然这跟吃神鱼就没什么关系了啊，
1: 嗯，
16: 但是 因为吃神鱼，所以就是这个旗人爱吃白肉，
14: 就有这个传统和习惯
16: 啊、对，所以这白肉锅子过去也比较风情。
14: 嗯
16: 啊、这是白肉锅子
14: 哦。
16: 嗯，
14: 听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说，杨元先生家有吃这个的传统。
16: 嗯
14: 啊、那您是旗人
16: 啊、家里是旗人
14: 哦
16: 啊、所以很多亲戚家里都吃。所以串亲戚偶尔就能碰上吃这个
14: 哦、那您说这个白肉是指完全是那种肥肉吗？还是五花三层呢？
16: 五花三层
14: 哦
16: 啊，因为还要有肥汤，
14: 嗯，
16: 它那个白肉汤也特别香
14: 哦。
16: 这像这种暖锅的汤啊，都是极鲜的。
14: 对
16: 啊，
14: 因为这个汤时间长一点，它可能更香浓，而暖锅它就符合这个烹饪的规律啊。
16: 而且还有什么呢？它本身就是高汤。
14: 对。
16: 本身就是高汤，它跟涮肉锅不一样。
14: 嗯、
16: 涮肉锅那个汤啊，是生肉涮食的时候煮的。
14: 对，
16: 它里头会含有大量嘌呤。
14: 对，嘌呤还有点沫子什么的。
16: 对，它关键有血沫子，所以就造成那汤啊
14: 不好看，嗯，
16: 也脏。
14: 嗯，
16: 这个咱们这个暖锅呢，本身就是高汤煮的熟东西。
14: 哦，
16: 一般来说呢。
14: 这个汤是
16: 直接要喝
14: 的啊、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哈，火锅汤您就千万不要喝了，
16: 千万不要喝，里头这个杂质脏东西太多。
14: 对，
16: 嗯，
14: 而且你后来比如说再涮了菜什么的，
16: 哎、对，
14: 再加点草酸什么的、这个汤就千万千万不要喝了。
16: 特别好多人爱涮菠菜什么的
14: 啊、哦，对，火锅汤是不能喝的啊、
16: 嗯，
14: 尤其是痛风的朋友就更不能喝。
16: 没错，
14: 这是我们说的。白肉锅子、
16: 啊、白肉锅子啊，
14: 旗人有吃白肉锅子的传统
16: 啊。对，
14: 其实刚才杨元先生介绍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家里您就有现成的火锅、这个操作的方法是不费事儿的。
16: 其实这个东西咱们没有火锅也行，
14: 嗯，
16: 现在有电磁炉，
14: 对，
16: 您开的档小一点，慢慢微热着，然后把这个东西搁里头，拿高汤一浇，微微热着吃就可以。
14: 嗯，
16: 这个东西吧是下酒的特别好的这个一种吃食。
14: 嗯，
16: 为什么呢？你不怕菜凉。
14: 对，它一直都不会凉，只要别停电。
16: 对对对、啊，那过去这个吃涮肉为什么就是吃火锅下酒最好呢？
14: 嗯，
16: 你涮肉你永远不怕那肉是凉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凉的。
14: 对
16: 啊，
14: 而且你围炉而坐哈、
16: 啊，
14: 三五好友这感觉很好、
16: 啊。
14: 但是你说你要是要几种菜品的话，
16: 嗯、
14: 时间长了这菜就凉了。
16: 而且很多中国菜就吃的就是个火候温度。
14: 嗯，
16: 你像这个。咱们说这个烤鸭，烤鸭这个好吃与否就在顷刻之间。
14: 嗯，
16: 片完了你赶紧吃的时候，这是最好。
14: 对，
16: 像现在好多地方它还有一套表演，两盘都片完了再给您端上去的时候，那味道啊就比刚才就差了好多。
14: 哦，
16: 啊、
14: 其实就应该现片完，马上就给您送上一盘。
16: 哎，对，这过去讲究什么呢？都不是说片完一盘给您拿上来，现片就现吃，而且连厨师连戴手套的时间都没有。
14: 哦，出炉赶快就、
16: 出炉赶紧就片，片了就给你上。
14: 嗯、哦
16: 啊，这个过去我们院有一老先生还说过，说这个现在这个厨师啊，怕手烫手，
14: 啊，
16: 还都戴个手套什么这个那个的，说
14: 就或者是让您觉得这挺卫生的
16: 啊。对，但其实这个呢，你把手洗干净了就可以。
14: 嗯，
16: 还有呢，就是厨师怕烫手，其实你干这行的。咱们很多经常来说就没什么可说的，或者咱们以资金补偿，或者因为这种其实有毒有害的工种多了，是吧？这个其实不是算作特别危害大的
14: 哦，
16: 嗯，
14: 就是说应该更敬业啊，
16: 对，更敬业一点。嗯，
14: 当然我们也不苛求，
16: 是是，
14: 人家给你买的挺好看，端上来似乎也是对你的另一种尊重。
16: 但是就是说从纯从吃的角度来说。
14: 嗯，
16: 因为咱们包括到四五十年代，
14: 嗯，
16: 还都是那么片、
14: 哦、
16: 那么吃啊，
14: 就是中国菜是很讲究火候的。
16: 对，原来还有一个老师就说过什么呢、
14: 嗯？
16: 说这个某一家以摄影出名的这个餐厅，
14: 嗯，
16: 啊，他那个拍的菜摆盘特别好摆了，那肠就腥了。
14: 哦，
16: 啊，
14: 就还是凉了，
16: 凉了就腥了，但这个东西就得趁热。
14: 嗯、哦，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有一种暖锅叫三白锅子。
2: 对，刚才咱们说了白肉锅子，三白呢就是白鸡、白肚片跟白肉，
1: 哦，
2: 这也有白肉。
1: 嗯，
2: 这个其实也很好操作，鸡、肚片肉都相对弄熟了之后，
1: 嗯，
2: 搁在一起拿锅一热就行。
1: 哦，嗯，这么个三白锅子，
2: 哎，
1: 白鸡、白肚片白肉哈。
2: 哎，对。
1: 嗯，所谓这个肚片，这个白肚片有劲儿吗？
2: 就为了搭配好看。
1: 哦，
2: 嗯，
1: 那它一般是用的什么肚？
2: 猪肚。
1: 猪肚哈。
2: 对，猪肚。
1: 哦，
2: 你要是牛肚、羊肚，
1: 就不是白的。
2: 您知道那个肚仁是白的。
1: 哦，
2: 是吧？
1: 哦，
2: 而且那个东西也不能煮着吃，
1: 对对对，它应该抱着吃，
2: 太浪费，暴殄天物啊！
1: 嗯，这是三白哈，
2: 对，
1: 其实好多这个菜系里头好像都有什么三白，
2: 因为这个三白呢，它好像有讨一种口彩，三阳开泰啊，
1: 嗯，
2: 或者讨这么一种口彩。
1: 嗯，
2: 你像比如说糟溜三白就有这个。
1: 对，它往往是把三种颜色相近的白色的食材组合在一起。
2: 哎，对，
1: 嗯，
2: 您这个你看这个鲁菜跟这个淮扬菜里头这个三白还不一样。
1: 嗯，
2: 鲁菜是鸡片、鱼片跟玉兰片，这叫三白。
1: 嗯，
2: 但是到这个淮扬或者南方菜系里头，三白是什么呢？它有这个鱼片，
1: 嗯，
2: 虾仁，还有这个百合。
1: 哦，
2: 你看也是三白，它那个虾仁，
1: 嗯，
2: 就不会给它弄红了，就是稍微过一下油滑的，
1: 嗯，
2: 出来是白色的。然后呢这个鱼片咱们不用说了，也知道是白的。还有这个百合，它还是荤素搭配的还挺好。
1: 嗯，
2: 我感觉这个南方的糟溜三白吧，比这个

0: 北方的糟了油三白吧，吃着更清雅一点，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而且食材好像更好一点，它有虾，
1: 嗯，
0: 有百合，有鱼，搭配的更舒服一点。
1: 对，
0: 嗯
1: 嗯，确实是用清雅两个字形容
0: 是
1: 更合适、啊。
0: 对对，
1: 嗯，三白往往会给我们这样的多一句吧。
0: 啊、卤肉其实就是一种，烤乳猪的变形，它是烤不了乳猪了，
1: 嗯、
0: 没那条件了，干脆就烤腰窝那一块肉，
1: 嗯、
0: 这就叫卤肉。
1: 嗯
0: 啊，
1: 这个东西放在汤里，就很快会把这个汤调制得很鲜美。
0: 哎，对，其实也没其他的特别好的做法，就卤肉熬白菜、
1: 嗯。
0: 但是它做汤呢，那是特别快，特别好。
1: 嗯啊，听众朋友哈，也可以像杨元先生一样，
0: 嗯、
1: 您再想做汤，再想熬白菜，你也找一块卤肉试试。
0: 哎，对，
1: 嗯，
0: 三鲜那里有海参、卤肉、鸡蛋，这三鲜、
1: 嗯。
0: 还过去还有素火锅，就是油豆腐、粉条跟萝卜。
1: 哦，
0: 这么做的这个火锅，
1: 嗯，
0: 就可以说这搭配啊特别多，
1: 嗯，
0: 这个我最喜欢的一种呢是这个菊花火锅。
1: 哦，
0: 这个、菊花火锅呢我吃过两种，一种呢是这个暖锅，
1: 嗯，
0: 就是咱们说了这个刚才这三鲜锅子为底，然后上来撒白菊花瓣。
1: 哦，
0: 还一种呢是涮锅。
1: 涮锅
0: 啊，对，涮锅
1: 就是和这个暖锅相对的那种涮锅。
0: 哎，对，涮锅它是什么呢？又叫四生片火锅，鲜鸡片、鲜鱼片、鲜里脊片，还有鲜虾片。
1: 哦，
0: 调制一锅高汤，然后把这些东西呢搁在这高汤里头涮食。
1: 那您说这四生片火锅没听见菊花啊？
0: 对，它那高汤里头撒着一层菊花瓣。
1: 哦，
0: 啊，
1: 就是这种火锅，我听您介绍了食材之后，觉得它确实很雅致的。
0: 很雅致，
1: 嗯，
0: 你那撒上菊花瓣吧，你看着就特别清雅，
1: 特别还是文人享受的一种美食，我觉得。
0: 而且关键本身它确实好吃，
1: 哦，
0: 那个我不知道它那个鲜鱼片、鲜鸡片还有鲜虾片是不是之前拿什么东西腌制过，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或者就是高汤太鲜美了，
1: 嗯，
0: 这一涮呢，哎呦。到现在都觉得每当一提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
1: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嗯、
1: 希望有一天杨元能找到这个菊花火锅哈、啊、这种涮锅
0: 或者说自己能掌握这个手艺、
1: 哦、
0: 啊这个真是。
1: 您说他那虾片是片出来的。
0: 片出来的。
1: 哦那
0: 虾涮肉锅往往有这个涮虾片。
1: 哦
0: 你像咱们很多老字号的这个涮肉啊里头备有涮虾片。
1: 哦
0: 啊。
1: 那这虾片改刀其实因为这个虾本身应该是比较大的
0: 啊，对它就是从肚子那儿开、
1: 哦、
0: 然后变成一片
1: 儿，嗯
0: 啊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哦这是我们听到的哈传说中的菊花锅子、
0: 嗯、菊花锅子
1: 嗯
0: 嗯
1: 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在菊花有的时候才有啊？
0: 对一般都是秋天，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也得提醒大家一下，很多菊花现在是不能吃的
1: 啊、
0: 嗯、因为过去吃菊花锅啊无所谓没有农药，现在很多这个菊花您不能到公园抓一把菊花瓣就
1: 我就吃菊花锅子了
0: 啊，对那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而且杭白菊啊那个咱们沏茶喝那个

0: 所以您就不要去在公园里寻菊花了。
1: 对，您一定得找食用菊花，要不然就成毒药了。
0: 这菊花锅子就不能吃了啊。
1: 对，
0: 跟您说了这么多种哈，丰富多彩的暖锅的品种，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吃涮火锅的时候，涮肉的时候，那都是有蘸料的。
1: 啊，对，蘸料。
0: 我就想问问杨元，比如说这暖锅的这个蘸料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啊，过去涮肉啊，或者说火锅，都讲究蘸料。甭管涮肉还是暖锅，它都是最普遍、最常见，就是那咱们常见的麻酱、韭菜花、酱豆腐、酱油，就是这个。但其实呢，按过去的这个食客、美食家来讲，这都属于将就
0: 哦，
1: 不够讲究，
0: 就还不够高端，
1: 不够高端。其实为什么说不够高端呢？它太夺这个肉本身的味儿了
0: 哦。
1: 咱们这个白肉也好，这个涮羊肉也好，这个肉本身是非常新鲜的，
0: 对，
1: 是吧？要吃那个肉本身最鲜的那最醇厚那个味儿呢，还是少蘸佐料为好。你像这个过去这个金寿申先生，他说这个最讲究的小料呢，反而听起来很简单。他的原话是说什么呢？说是这个白酱油、蒜片加腌韭菜。这个白酱油是什么呢？就有考证哈，就是生抽，现在咱们就是生抽。蒜片咱就不用说了，腌韭菜我后来考证呢，其实就是韭菜花是腌的比较新鲜的韭菜花。
0: 它是没有麻酱的。
1: 它是没有麻酱的。金寿申先生觉得那麻酱那个反而属于怯吃。就是这种吃法比较怯，比较这个土。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芝麻，或者说平时我们做什么东西搞点香油，这个放点香油，你会觉得马上特别香。
1: 是它
0: 有的时候会喧宾夺主。
1: 喧宾夺主，它又夺了那个肉本身的味道。
0: 其实我们吃蘸料有的时候是锦上添花
1: 啊，对，
0: 就是起到一个烘托的这么一个感觉。
1: 没错，您看刚才他说这个三种，生抽、蒜片跟腌韭菜，或者就是韭菜花，少放一点，少蘸，主要就是提提味儿。然后呢，吃的是肉本身的这个味儿。
0: 任何新鲜的食材哈，好的食材，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对，就不用再去大家的烹调。您像海鲜怎么吃好吃，就是当时蒸了吃好吃。
0: 对呀，粤菜为什么我们说它讲究
1: 啊？对，
0: 因为它食材特别新鲜，而烹饪手段非常的清淡。
1: 对，而且它能把这个最好的味道激发出来。
0: 确实是啊，不同的菜系、不同的烹饪手段也给了我们不同的口味。那火锅看似很简单，但是它背后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也希望您能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火锅的背后的故事，您在吃火锅的时候除了美味之外还能有更多的感受。也非常感谢杨元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1: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0: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0: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科 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10: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2: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6: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下可以。
1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8: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17: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话。
19: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20: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21: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 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讲：
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23: 欧了。
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4: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5: 特别的燃，
26: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7: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

0: 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2: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2: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选择。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3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4: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5: すごく反対です。
6: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7: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4: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8: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3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3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9: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3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 如果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敏、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
0: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此刻或许你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许你正驾车穿梭在城市的车流当中，又或许你正牵着孩子的手准备过马路。无论身处何种场景，安全这两个字永远是我们出行路上最坚实的守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道路安全，聊聊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出行细节，让平安成为每一段旅程的终点。提到道路安全，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机动车驾驶，却往往忽略了行人自身的防护。但数据显示，每年因行人过马路不规范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高达20%以上。这些事故的发生大多源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小疏忽。那么行人出行该注意哪些要点呢？首先，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这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即使没有车辆通行，也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因为车辆可能会因视线盲区或速度过快无法及时避让。其次，一停二看三通过永远是真理。过马路先停下脚步，左右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切记边看手机边走路。另外，针对老年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更需要格外注意。老年人行动较慢，过马路时

0: 时，尽量选择有信号灯且绿灯时间较长的路口，必要时可以寻求交警或过往司机的帮助。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过马路时必须有成人陪同，同时教会孩子识别交通信号灯和斑马线，让安全意识从小扎根。随着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普及，非机动车成为很多人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也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对于非机动车骑行者来说，首先要牢记挂牌上路、持证驾驶。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悬挂正式号牌才能上路，驾驶电动摩托车则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这既是法规要求，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其次，遵守交通规则是底线，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打手势或开启转向灯，让周围车辆提前预判你的行驶意图。同时，骑行时的防护措施也不能忽视，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在发生事故时有效减轻头部伤害。数据显示，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头部受伤的风险降低60%，死亡率降低40%。此外，骑行时不要双手离把，不要逆行载人，尤其是在雨天或者夜间出行，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物或开启车灯，提高自身的可见度，让过往车辆更容易发现你。对于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前要检查车辆的刹车、车铃、轮胎等部件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更换车辆。骑行结束后要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盲道或人行横道，为他人出行留出便利空间。作为道路上的主力军，机动车驾驶员的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安全，更影响着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据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违反交通规则引发的事故占比超过70%，其中酒驾、超速、疲劳驾驶是三大头号杀手。除了酒驾，超速和疲劳驾驶同样危险，很多驾驶员觉得多踩一脚油门就能早点到达目的地，却忽略了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反应时间越短。在城区道路行驶时，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尤其是在学校、医院、居民区等区域，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遇恶劣天气时，及时降低车速，开启相应的灯光。同时，疲劳驾驶也是一大隐患，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就属于疲劳驾驶。疲劳状态下，驾驶员的注意力会下降，反应速度变慢，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闭眼现象，极易引发事故。因此，长途驾驶时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每隔1到2小时到服务区休息片刻，也可以通过听音乐、开窗通风等方式缓解疲劳，确保精力充沛的驾驶。此外，驾驶员还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开车时不接打手机，不随意变道加塞，不向车外抛洒杂物，遇到行人过马路时主动停车礼让，尤其是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做到车让人。车内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儿童要使用安全座椅，不要在车内追逐打闹，以免影响驾驶员操作。道路交通安全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需要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者、机动车驾驶员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把安全意识融入到每一次出行中，把规则意识落实到每一个动作里。当你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时，请主动减速礼让；当你看到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时，请耐心等待，不要鸣笛催促；当你看到孩子在路边玩耍时，请提醒他们远离危险区域。这些小小的举动都是在为道路安全贡献力量。 同时社会各界也在积极行动，交警部门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电子监控、现场执法等方式严厉打击酒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社区和学校定期开展道路安全宣传活动，通过讲座、海报、短视频等形式向居民和学生普及安全知识。交通部门不断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增设斑马线、信号灯、隔离护栏，为市民出行创造更安全的环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与生命的约定，每一个交通规则都是一道守护生命的防线。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骑行、每一次驾驶做起，把安全放在心中，把责任握在手中，用文明出行的实际行动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让每一段回家的路都充满温暖与安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7: 姑姑，吃我一拳！
8: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7: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9: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7: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7: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0: 这一排呢？
7: 嗯，看不清。
11: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那你看，眼下啊，各位家长正值暑假，肯定有人要带孩子出门。那尤其呢是乘坐高铁出游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最近呢，有家长啊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了，说我们家孩子呢是个初中生，办了学生证，但是却没有办法买这个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4、15岁的中学生，如果咱们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一下这个学生票的优先？你看，一半孩子，大家刷一刷朋友圈啊，但凡是有这个有娃的家庭，一半在上培训班，还有一半呢在亲子出游。那说到这个亲子出游，最近这个话题就是居高不下的呀。有家长说了，你看我们家孩子呢刚满14岁，儿童票这个门槛呢就到顶了，不能半价了。然后我们学生证呢也有，这个线上线下折腾了半天，高铁的这个学生票那是死活买不了呀。可明明我们是在校学生啊，我们学生证又摆在眼前啊，学生优惠怎么就跟他没关系呢？为啥我们儿童票也沾不了边，学生票也不能打折，就只能老老实实的买个全价票？然后这个问题就很多人也纳闷了，说对呀，那同样是学生，那大学生坐高铁轻轻松松的能够享受折扣，那咱们中学生那凭啥就不行？我们不配吗？哎呀，对于这个问题呀，记者也是咨询了铁路部门，铁路12306的客服明确表示了，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是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呢，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呢，需要由

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呢需要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间，然后再凭这个书面证明啊到车站的窗口去购票，而且一整年呢就四次单程优惠额度，仅限家校往返、旅游研学全都不算数。这规矩听着没毛病，大学生呢也的确是这样规定的。不过现实生活里，我就想问问大家，有多少本地读初中高中的孩子他能够满足异地上学这个硬性条件呢？我觉得十个里面怕是一个都找不到吧。那绝大多数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同城读书啊，就这套规则其实无异于全国绝大多数中学生那就自动失去了购票优惠资格。那学生票说到底那基本上和中学生无缘，这是属于大学生的专属福利，那你不如叫大学生优惠吧。前几天呢我还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啊，是一个妈妈，她带着两个孩子去海边，大女儿呢初三，小儿子呢12岁，这小儿子买票的时候啊直接半价，大女儿呢有学生证只能全价。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好奇了，说哎，我就纳闷了，就这套学生票的政策哎，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啊这套学生票的政策需要追溯历史，因为这套优惠政策啊诞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其实初衷是很简单的，大家知道吗？50年代当年大学生的数量极少，跨城求学呢这个交通成本啊是很高的，所以国家呢就给往返学校的大学生发放了交通补贴，一年呢有4次优惠，专门解决异地求学通勤的难题。放在几十年前这个政策完全合理，那会儿呢经济条件有限，外出旅游本来就是少数人的选择，出行需求呢也的确啊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学生寒暑假的返乡途中。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咱们的生活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规则却在原地踏步，难免会有点水土不服啊。新京报就对这个话题呢提出了一个疑问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你听听觉得有没有道理。法律层面呢有明确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是优惠票价。那按照这个规定，没有满18周岁的公民都是未成年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应该享受免票或者是优惠票价。但当前14岁到18岁群体确实没有办法普遍的享受到类似啊学生票这样的优待，这明显已经与规定有冲突了。可能有人会抬杠了，说学生票嘛，那本来就是求学补贴，不是旅游福利，你不能随便放宽呀。这话呀听着是有道理的，但是放在现如今还真的经不起推敲。你看现在啊全国的中小学都在推进这个春秋假吧，那中小学为什么要增设春秋假期呢？其中就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拉动文旅消费，丰富青少年的实践活动啊，咱一边鼓励孩子出门去研学游学，一边呢又不给出行票价的优惠，你这不相当于政策两头脱节吗？给未成年人普惠票的优惠啊，其实不光是我们国家，这是全球通用的成熟做法。很多国家呢，针对24岁以下的青少年，都统一设置了交通折扣，不管是上学还是旅游，都能够享受，覆盖范围广，办理流程简单。你看前段时间，铁路部门呢，还专门推出了老年旅客的淡季购票优惠。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同步的把未成年人纳入到这个普惠优惠的体系当中呢？我们也从经济的角度算一笔账啊，放开中学生的普惠优惠，看似啊铁路部门会减少一部分的票务收入，实则呢是拉动了一整条消费链条。暑期亲子游、研学游，这是文旅市场的主力军啊。票价优惠能够直接降低家庭出行的门槛，带动民宿、餐饮、景区的消费，整体来刺激内需，长远来看利大于弊呀。可是呢还有一些人会担心，说放开优惠了会不会造成一种资源的浪费呢？我觉得其实啊这也是完全多虑了，优惠面向的是未成年人，本身呢这就是一种社会福利的体现。铁路推出老年优惠是关爱老年群体，
那给未成年的学生

0: 咱们打个出行的折扣，这就是减轻家庭教育的负担啊。本质上呢，都是公共服务温度的体现。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不断提升民生福利，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便利。现在啊，养娃的家庭都知道，其实成本不低呀。不用我多说，你看教育、课外、出行，这处处都是开销。一张高铁票折扣，看着钱不多，但是日积月累，却能实实在在地减轻普通家庭的经济压力。这个政策呀，不能永远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旧框架里。社会变了，出行需求不一样了，法律要求也更新了，那配套规则，咱们自然也要跟上脚步了。说实话，这件事儿持续冲上热搜，其实本质上呢，我们觉得并不是家长贪图一点票价的这个优惠，而是大家期待公共政策能够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孩子们拿着学生证，就应该匹配对应的出行福利。14岁到18岁的少年，不该成为政策优惠被遗忘的那个群体呀。
1: 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意外。说意外啊，先来说说，大家还记得大衣哥朱志文吗？有印象吗？最近呢，有报道啊，说大衣哥朱志文啊，那个演出档期啊爆满，巡演不断啊，成了业内的大忙人。哎，大家感觉是不是挺意外的呀？感觉有点不太对呀，因为老刷到网上，不是有很多人说老牌艺人又是发视频又是发微博，说我无戏可拍，无活可接，难道他们还不如朱志文？哎呀，这倒还真不是啊。最大的原因呢，其实在于大衣哥朱志文啊，人家不仅唱功了得，关键是啊，演出报价亲民，配合度还高。可是你再去看那些所谓的抱怨的艺人呢，多年来依赖资本的包装，流量的加持，不仅不好好打磨自己的唱功和演技，关键是啊，哎呦，那一个个呀，浮躁功利，出场费，哎呀，那都得吓死人呐，哎呀。动不动啊十几万几十万，而且还特别喜欢耍大牌啊，什么这个机票酒店出行我都要有很多的要求。时代变了，你看看现在那些明星扎堆的，哎呀，大家看那电影啊，票房出奇的差呀。哎，可是只要认真拍片，哪怕是全素人的照样大卖，说明啥呢？说明情况真不一样了。如果还有人啊守着过去那一套，只能说那这样的人你早该被淘汰了。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啊，说意外啊。下面的这个新闻啊，就是大家听之前啊，哎呀，我先来做个深呼吸吧，以免被惊吓到啊。大家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为什么呢？这个惊吓呀，的确是让人意外，但又让人觉得羡慕啊。最近呢，有网友啊，在网上就晒出了一张 DeepSeek 的实习薪资截图啊，注意啊，是实习生，不是说正式入职的那种。这个数字就让人太意外了，多少钱呢？税前5500块，不是月薪，是日薪，日薪啊，一天。大家没听错，这还是实习生一天的工资，税前5500块，算下来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呢？12万啊！实习 DeepSeek 这么多钱，为啥这么牛呢？有报道就说了，这个实习生呢，他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姚班啊。这么一说，很多人家说啊，那就能理解了，咱不嫉妒啊，谁叫人家是清北的顶尖专才呢？但是估算啊，全国每年能够拿到这种 offer 的实习生可能不到100人。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啊，这么高的薪资背后是不可替代的硬核实力。对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咱不能感觉到意外，咱们还是要放平心态的。与其盯着那个金字塔尖特例自我否定，咱不如沉下心来打磨一下自身的硬核竞争力。不羡慕，咱看一看，也羡慕一下就行了吧。再来和大家说一说蒋方舟的事儿啊，中国人民大学撤销蒋方舟的硕士专业学位，这个事儿呢已经过去2天时间了。让人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舆论焦点啊，现在迅速跑偏了。很多人呢，哎呀，逐字的在拆解蒋方舟的道歉文案。就这短短的几句话啊，他确实发的不长，竟然意外揪出了多处语法语病、句式杂糅的问题。有评论呢就说了，哎呀，我觉得没有必要用语病审判蒋方舟吧。各位，你看了蒋方舟的这个道歉的微博吗？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蒋方舟呢是的确年少成名，靠文字出圈，他呢也凭借文笔收获了口碑，但是最终却栽在了文字上啊。几十个字的公开致歉，漏洞百出，语病多多，我觉得让人挑剔一下也在情理之中吧。咱们换句话说吧，蒋方舟呢既失了学术底线，又失了文字基本功，你总得让大家批评几句吧。你这几句批评都承受不了，这不是吹毛求疵啊，也不是说落井下石，本质上我们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正能量，至少让大家，让后面的人不敢再随便的破坏规矩。你看，不守规矩的代价就是这么大。再来和大家说一件挺意外的事儿啊，婚闹，婚闹闹到伴娘成了伤残，是不是觉得很意外呢？怎么回事啊？最近呢，伴娘遭婚闹致9级伤残的这个新闻啊，迅速引发热议了。说是婚礼现场呢，新郎的朋友将伴娘张某裹进被子，让10几个人啊抛起来接住。可是第二次抛接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接住张某，导致他呢就摔在地上致残了。法院啊，最后判决新郎、新娘以及9名参与者共同赔偿23万元。这个事情里啊，别说什么风俗啊，你也别说什么闹着玩啊，要他们赔钱，一个也不冤。就这些婚闹啊，已经远远超出了只是闹着玩或者图个喜庆的范畴了，完全是对公序良俗乃至法律法规的挑战。2020年的时候，民政部呢还曾经下发过文件，明确提出要整治低俗婚闹、天价婚礼等等这些不治之风。只是现实当中啊，低俗的婚闹依然在不时的上演，这下出事儿了吧，一个都跑不了。好，各位讲状，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查 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暑假旅游啊，九寨沟绝对是热门的旅。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信息，这下呀，把九寨沟的管理局都逼得来发文辟谣了，说视频拍摄啊，根本就不是我们九寨沟。网上染色啊说的这种说法呢，纯虚造假谣言。九寨沟的五彩湖的水啊，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是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的。有些人呢，你就为了那点流量，你那谣言就张口就来啊，殊不知造谣的成本有多低，辟谣的代价就有多重啊。这一波呢，景区除了发辟谣声明，就应该去追责啊，追责这个造谣的人，就让他明白造谣那是会伤到他自己的。喜欢喝果汁的朋友一定熟悉 NFC 果汁啊，最近这些年呢， NFC 果汁也就是这个非浓缩还原汁广受欢迎，不少打着鲜榨 NFC 旗号的果汁呢，在电商平台的销量啊，动不动那就是几十万件啊，但是价格呢却低到让人觉得啊这么便宜，然后主播就说哎呀，我们这个是厂家补贴。最近呢，有记者就暗访了多家代工厂，发现车间里啊根本就没有水果，没有鲜榨设备，所谓的啊鲜果冷榨果汁那全靠水呀、浓缩原浆啊勾兑。厂家说了，那低价，那怎么可能低价给你鲜果鲜榨呀？他们往往呢靠这种调换包装上的100% NFC 等等这些标注顺序啊来打一个擦边球。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了，鲜榨果汁的车间没有水果。哎呀，听起来还真是黑色幽默呀。当 NFC 从品质的保证沦为障眼的戏法，被榨的就不再是水果了，榨取的全是消费者对市场的信任呐。最近呢，在贵州的毕节，有网友就拍到呀，有一辆急救车在批发市场这个卸载水果，引发了热议啊。此后呢，纳雍县卫健局通报了，说这辆车呢是纳雍辰新护理院日常使用的救护车，目前呢这个护理院已经停业了，在没有变更特种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之下，他们私自呢将车出售给个人了，买方呢就以试车为由使用这辆车运输了李子到水果批发市场售卖。目前呢，已经责令辰新护理院将救护车收回，暂停出售，并且对护理院立案调查。这件事儿的隐患啊，其实远不止救护车拉水果这么简单，这是在公然侵占公共资源和透支社会公信力。从救护车的使用、闲置、处置到注销，其实都有全链条的监管排查，你不能有任何啊违规操作的空间啊。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呢，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了。
2: 眼观六路，
0: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0: 有味有料。
1: 7月14号，苏州呢推出了一项全国首创的交管新举措呀，大家听一听啊，把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记录到了配送订单时长，并且呢在平台算法当中自动剔除了。也就是说，以后骑手啊，咱们只要是按规矩停下来等红灯，这段时间呢就不再算作耽误了，不再成为压在骑手们头上的超时风险。这件事儿啊，看起来不大，不过是几分钟的事儿。可对外卖骑手来说，这几分钟有时候就是一单收入、一次差评、一笔处罚，甚至是一次冒险。过去啊，系统只认总时长，你不管路上他还在走，骑手停下来了，心停不下来呀。于是有人为了不超时，闯红灯、抢灯、逆行，把自己和别人呢，其实都推到了危险的边缘。而苏州这个新政策、新举措呀，就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了，为他们真正的来减负松绑。根据报道呢，这个举措啊会在8月份试点落地。那到底怎么做到等红灯不扣时长呢？其实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简单的原理就是，骑手你只要在等红绿灯，计时器的时间它就会停掉。这是交管和外卖平台加密共享红绿灯定位数据系统自动识别骑手停住等等状态的一套系统。 你像订单，它的这个计时呢就直接暂停了，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它也会自动的延后，告别了这个手法就超时的困境。过去的算法呀，其实只追求配送的效率，忽略路面现实和骑手的安危，迫使这些外卖小哥的收入和安全啊，它确实陷入到了两难啊，也催生了大量的交通隐患。你看现如今人家苏州就用数字化的手段来调整平台规则，让科技不再冰冷追逐速度，把人文关怀呢也真正嵌进到了城市治理当中。好的规则啊，不就是让守规矩的人不吃亏吗？希望这样的科技向善能够照进更多行业，最好是能够在全国推广。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八月份苏州推广的情况怎么样。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在古代的玉雕作品当中啊，看不到蔬菜的玉雕，古代的玉器呢多为礼玉，比如六瑞。什么叫六瑞呢？就是璧、琮、龟、章、虎、黄，还有图腾，什么龙啊、凤啊、麒麟啊，还有兵器啊、佛像啊、神仙、生肖等等。清代以前玉雕作品当中没有这白菜雕件，到了乾隆年间，国泰民安了，政治稳定了，经济也发展了，百姓也有了钱了。当时这缅甸啊跟中国交好，缅甸这国王啊知道乾隆皇帝对这玉器啊感兴趣，所以啊以翡翠为贡品是源源不断的进贡到了北京。玉雕白菜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雅俗共赏的题材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制作玉雕白菜的玉种很快呢由这翡翠扩展到和田玉、独山玉、岫岩玉和方解石玉等等等等，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是晚清时期的作品。如果您听过我们节目啊就有所了解，翠玉白菜其实也跟晚清的诸多历史大事件啊不无关系，比如说戊戌

0: 居变法。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我国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在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壁灵龟》一书当中，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根据这本书当中的介绍，翠玉白菜呢本来是珍妃的陪嫁，那么最后为什么会发现于瑾妃的永和宫呢？这件国宝跟这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众官僚一较劲，这时候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显露出来了，就是他们不坚定，顶不住压力。没听过困难像弹簧，你软他就强吗？结果反对者一强硬，哎，他们先软了。慈禧太后其实对于变革本身不反对，她只想看看你变的是什么法，结果一观察发现，感情你是想这么搞啊，打住吧您，那要这样变法我可不同意了。慈禧觉得维新变法如果全都实施了的话，显然对自己不利，等于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当年通过辛酉政变夺来的劳动成果可就全没了。慈禧这才出面干涉，一场血腥的政变，慈禧又给大家展露了他那手发动政变的本事。光绪皇帝终归是好对付的，其实面对这种情况，他应该近学康熙爷，远学彼得大帝，强硬一点，坚定一点。政治的成功有时候不靠点铁手腕还真不成。但是大伙儿也明白，光绪那腕子打小就没硬过。哎，说到这儿，咱们倒看出来珍妃在当中的态度了。这珍妃可不一般，在维新变法的103天里，她一直做光绪皇帝的坚强后盾，两个人政见出奇的一致。光绪是软弱的，他能够撑100多天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大家应该要看到光绪后面的珍妃，要不是这个女人，光绪早就顶不住了。其实我们可以想想，要换珍妃是皇帝，他会是一个什么风格？假如历史的假设是有效的，咱们还真是想这么试一把。慈禧已经是个强硬的人了，光绪帝只能配合他的性格。当慈禧开始着手扑灭维新变法的星星之火的时候，光绪帝马上感到了危机。他一生对于自己什么时候有危机了感觉得特别准，从小他就练出这功夫来了。光绪马上拜托几位亲信的维新志士，也就是刚才说的不是权贵闭门念书的那几位，拜托他们想办法救援，挽救维新。这帮人就找袁世凯去了。要不怎么说这帮人他有本事呢？真会看人，专门挑靠不住的人托付。光绪帝明摆着就靠不住，但他毕竟是皇帝，还是值得寄托一些希望的。可是他袁世凯的为人还不好看出来吗？真不明白谭嗣同他们的眼光到底是怎么了。于是在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顺利的成功的被袁世凯给出卖了。被出卖的光绪皇帝让慈禧一通狠批，然后囚禁在瀛台岛上了，哪儿也不许去。我就琢磨着，这怎么有点像咱们现在家长看孩子不好好学习了，考试没及格，一生气照孩子脑瓜子啪来这么一下，然后就说了，周末放假你哪儿都不许去，在屋里给我好好学习。我老觉得这俩事儿差不多。在慈禧太后跟光绪皇帝公然翻脸的前后，有两个小插曲，都是关于珍妃的。之前光绪已经得知慈禧太后将要从颐和园特意赶回来跟自己当面锣对面鼓的就变法问题对峙，这是一场极不愉快的会谈。就光绪对慈禧的了解，他知道这时候老太太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他正在屋里哆嗦呢。 珍妃给光绪提了一个忠告，无论太后说什么难听的话，记住了，千万别顶嘴，千万别顶嘴。有什么压不住的火，回来跟我发都成，千千万万万千，别惹太后生气，要不然咱们俩全玩完。慈禧离光绪的寝宫已经越来越近了，危险迫在眉睫。康有为、梁启超这爷儿俩在第一时间嗅到了灾难的气息，他们直接出境，跨过东洋上日本了。所以最后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这俩人没逮着，这一点特像刘备他老人家当年。慈禧一推门，光绪在里头呢，慈禧在外头，老太太那面目表情就不加以形容了，她一般也没什么好脸色。太后一口咬定了一点，就是皇上变法图谋不轨，就是奔着要谋害自己这个母后来的。光绪哪有这心思呀？这不明摆着污蔑吗？所以光绪皇帝坚决否认，没有，还是从未尝想过谋害母亲。估计之前袁世凯不定在慈禧面前说什么挑拨离间的话了。慈禧只信袁世凯，不信光绪帝，任凭光绪说了那一车又一车的好话软话，慈禧有如泰山上之磐石，岿然不动。慈禧打住了光绪的辩解，斥责他肆意变动祖制，不配统治这个国家。说到这儿给光绪说急了，光绪这火一下子就顶上来了，刚要发作，突然想到了珍妃那句话，无论老佛爷说什么难听的话都得忍着，要不然就完蛋了。不错，珍妃了解慈禧，给慈禧惹怒了，他真敢逼着光绪皇帝自尽。那毒药都是现成的，就是他老人家一句话的事儿。光绪心里暗想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算你现在把我的权力收回去了，我不跟你较劲，我还年轻，你毕竟都那么大岁数了，我还没有翻身重来的那天。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光绪决定暂时避开慈禧的锋芒，一切都顺着他。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不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什么叫越王勾践呢？曹操啊，司马懿，嘉庆爷，这几位哪个不是当年被人压在手底下过呀？后来不也都起家了吗？他坚信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光绪当时有这么一个心思，他才从了慈禧，让他把自己囚禁起来。他觉得这只是自己政治生涯的一段低谷期，过了这一段还会重新入住金銮殿的。那时候大清国将迎来一个更加成熟老道、富有经验的光绪皇帝。其实他这么想啊，真没错。但是您倒把您那身子骨养好喽，再准备东山再起呀、啊。老骥伏枥，还志在千里呢，不是吗？当时越王勾践为了雪耻复仇，可足足花了20年的时间呢。那大手笔，才真叫成大事儿的人呢。光绪爷，您别到40就去了呀，结果还是没熬过慈禧。生生把自己政治生涯的一个暂时性低谷变成了一个凄惨的结束。光绪被幽禁了，珍妃马上被慈禧调开，不让这两口子在一块儿。这中间少不了那位争风吃醋的隆裕皇后。您想啊，一个受宠的妾，一个天天被冷落的原配，就算是名分上隆裕也说不过去呀，太丢人了。隆裕皇后在慈禧面前说尽了珍妃的坏话，最可气就是那中秋月饼。瑾妃也来帮衬，她本来跟珍妃是一家子的，俩姐妹，老话说得好，一家人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这瑾妃怎么回事？嗨，这不是她性格上就有那么股子计较劲儿给闹的吗？要不怎么说她这人糟心烂肺呢？首先来说吧，翠玉白菜他想要，他爹不给他，他嫉妒，没事上妹妹屋串门去，就看着那玩意儿在那儿摆着，想拿过来吧伸不出手去，不拿吧心里拧得慌。二来呢，看着皇上整天跟自己妹妹在一块儿，都是皇上选中的妃子，怎么就差别那么大呢？这好事可不能让你珍妃一个人全占尽了，只要你稍有点失足，看姐姐我怎么收拾你这个不讲姐妹情分的小蹄子。也不知道谁不讲情分。如今那隆裕在太后面前，珍妃这个，珍妃那个，瑾妃可是逮着空当了，上去就跟隆裕俩人一同诋毁珍妃的形象，把她彻底打成了一个蛊惑圣心的反动典型，恨不得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才好呢。您看见这后宫不为人道的阴暗面了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现在珍妃这面破鼓，别说隆裕和瑾妃俩人了，就算其中一人来了，就足够珍妃他喝一壶的。惨呐、啊！光绪、珍妃这一对鸳鸯，感情上辈子是把那十善业都给破干净了，这辈子遭这种报应，叫人说什么好呢？慈禧觉得珍妃实在是招人讨厌，所以就把她打入冷宫了。你也别在景仁宫住着了，去给你在御花园东北犄角上找几间闲房 卷铺盖卷上那儿住着去。就那几间破房子，没人说你都不知道，这是宫里头，年久失修。您往门框上踹一脚，这屋子仿佛都要倒似的。周围的地上竟是蒿草，都有腰那么高，也没人打理。可见这地方平时都没什么人来。这么一个犄角旮旯，给甄妃塞到这儿了。不管怎么说，一个大活人也得吃饭呢，一天三顿饭还是不能少的，派人给送去吧。可送什么饭菜有讲究了。隆裕太后给慈禧出主意，老佛爷呀，这甄贵人，当时这甄妃已经被降级了，不叫妃了，叫贵人。这个甄贵人的伙食要是太好了，可不利于她的思想改造啊。慈禧一听，那你觉得给他什么呢？要是孩子说吧，咱们可以给肉菜里多加点菜，给菜里多加点汤，给汤里多加点水，给水里再多加点水。太后一拍大腿，对呀，有道理呀，哀家从善如流，就这么办吧。好，这俩缺德带冒烟的凑一块了。德龄公主在瀛台泣血记中记述说过，说也可怜，把甄妃那时候的生活比起普通的囚犯来，实在不会好，而且只会更坏。论起她所穿的衣服，那更是凄惨的可怜。除掉她被幽禁的第一天早上随身所穿的那一套衣服之外，隆裕只挑了几套最粗劣的衣服给她，便是这几套粗劣的衣服他也不能好好的穿着，因为不到十天半个月，是没有人肯替他把脏衣服取去浆洗的。而他住的这三间屋子又是那么冰冷潮湿，所以甄妃当年没有在冷宫里送命。您瞧最后这一句话吧，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你没死啊，真是个奇迹。甄妃被打入冷宫以后，原来景仁宫的那些个家当自然被姐姐瑾妃独吞了，毕竟她是她姐姐吗？就算这屋子玩意儿再多，瑾妃一样也不要。那颗翡翠白菜却是必然要拿来的，这是她惦记了不知多少年的宝贝了。瑾妃一冲进妹妹原来的房间，两只小绿豆眼儿开始跟探头似的学嘛，全方位的就找那颗白菜在哪儿呢。白菜呢？哎呀，白菜呢？白菜哪儿去了？他身背后的婢女还问呢，主子，您不是刚吃过午饭吗？怎么还饿呀？再说了，中午不是刚吃的鸭架子熬白菜吗？看来您对这白菜情有独钟啊。

0: 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子就是书，没别的。珍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他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瑾妃瞧见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的这瑾妃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盒子，可是翠玉白菜真的在盒里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安全在行动，晋中交管四大队扎实推进夏季整治，全力守护道路平安。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全力防范夏季道路交通事故，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连日来晋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紧盯夏季道路交通规律特点，全面启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高压整治态势全力守护群众夏季出行平安畅通。
1: 在城区关键路段，晋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采取定点查处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整治模式，全力净化道路通行秩序。
2: 针对夏季，我们集中开展电动车头盔佩戴专项攻坚行动，同时紧盯夜市周边事故易发路段，严厉查处酒驾醉驾、疲劳驾驶、超员超载等重大交通违法行为，坚持常态化高压路面执法，持续整治交通乱象，切实优化道路通行环境。
1: 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执勤民辅警坚持法理情理相融，对过往群众同步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宣传，引导群众树立安全文明出行意识，营造全民抵制交通违法的良好氛围。
2: 下一步，太谷交警将持续保持夏季交通整治高压力度，常态化开展违法查处、隐患排查、交安宣传工作，全力守护夏季道路交通秩序安全稳定。
0: 7月16号，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食安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安排部署，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监管，集中整治，防控风险，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安全和用药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副区长赵瑞旭、李波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食品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作抓实抓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要聚焦突出问题开展整治，深化肉制品全链条治理，扎实开展好清源、断链、夜查三大行动，严防不合格肉品流入百姓餐桌，深化白酒市场秩序管理，联动执法开展综合治理，以查促改、以安促治、以安全监管倒逼小作坊向标准化改造，零散布局向集群集聚转型，推动特色产业整合升级，深化网络餐饮综合整治，加强网络虚假营销治理。会议强调，要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筑牢食用农产品安全防线，提升快检数量与检测质量，守好群众菜篮子。要刚性守住校园食品安全生命线，全过程把好关口，加强风险提前研判，推动隐患动态清零，统筹抓好景区周边及流动摊贩监管，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加大巡查管控力度，严防聚集性食源性疾病，进一步规范普通食品流通管控，靶向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强化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监管，加强保健品市场乱象整治，强化药品及医疗器械安全专项治理，严管散装液态食品道路运输环节，严防安全风险。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监管要求，推动构建食品药品安全协同联动齐抓共治工作格局，要强化基层监管力量，常态化开展业务实训，完善全市检验检测体系，扎实推进智慧监管全域覆盖，要强化行刑纪衔接执法，对危害群众生命健康的违法犯罪从严从重处置，要强化全社会共管共治，健全完善舆情前置处置机制，加大典型案例公开曝光力度，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形成人人关心、人人监督的浓厚氛围。
0: 7月16号，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安排部署，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推动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副区长赵瑞旭、李波参加会议，各乡镇长、城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各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会议指出，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工程，最关键的底线工作，容不得丝毫松懈、半点马虎。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该项工作摆在民生保障突出位置。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梳理，健全完善风险隐患台账，细化台账动态管理，逐项消耗机制，做到隐患底数清、风险情况明、管控责任实。同时细化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健全风险预警、快速响应、应急处置全流程工作机制，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科学处置、精准应对，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危害，减少群众损失，实现隐患管控、问题处置闭环管理。要严格执法，利剑出鞘。要紧盯74户食品生产企业、137户小作坊、2157户流通单位、2263户餐饮服务单位、28家白酒生产企业作坊等4590余户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和110余家药店、270余家医疗机构，始终保持执法监管高压态势，统筹人防技防监管手段，融合专业执法监管与日常常态化巡查，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监管格局。要聚焦肉制品质量管控、网络餐饮服务、白酒生产流通等重点领域、重点品类、关键环节，靶向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排查行业系统性、倾向性、突发性风险隐患。要坚持重权治乱、从严执法，对制假售假、无证经营、违规生产、

0: 虚假宣传等食品药品领域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严查处，强化执法震慑效应，纵深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违法严惩的全周期全链条治理体系，切实规范行业经营秩序，要压实责任，形成合力，健全完善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责责任体系，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厘清各方职责边界，细化工作分工，各乡镇城区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同向发力，统筹推进专项整治与全域常态化监管，实现监管无死角，整治无盲区，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还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庆元522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13个专安委要切实履职尽责，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研判、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隐患。目前已进入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要聚焦洪涝灾害、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等重点风险，紧盯关键点位、薄弱环节，全面落实预警预判、巡查排查、应急值守、群众转移避险等举措，同时抓实暑期学生防溺水安全管控，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立足长远发展，提前谋篇布局，精准对接政策导向与区域发展实际，高质量谋划2027年重点项目，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预计未来一周，7月20号至7月26号，我区前期21号到23号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后期多阵性降水天气，局地可能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与建议，21至23号的降水局地雨量大，需重点防范降水叠加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山体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关注降水及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运输、户外作业、经济林果、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公众出行需注意安全。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从古至今，每一代人都知道怎么样来给自己找乐子，但在为自己找乐子这个事情上，很容易陷入碎片化内容的时间黑洞当中。你看，拿着手机刷短视频和微博，一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好像时间被人偷走了，没有在脑里面留下一丝痕迹。而这个时间当中，既没有自我提升，也没有享受到高质量的愉悦。在心理学当中有这样一种解读，浪费时间的人，他不认为自己的这一小段时间有价值，其实是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有价值，所以才会如此奢靡地挥霍时光。

0: 说起那些演唱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的歌手们的名字，你会想起张碧晨吗？张碧晨当年拿到了《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从当年盲选的她说，张碧晨就被很多人记住，而她真正的爆发点是和杨宗纬合唱的那一首《凉凉》，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张碧晨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在2017年《歌手》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她还挺进了决赛，并且2018年还拿到了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
1: 是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音乐故事会，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刚才的这一支今天的暖场歌来自姜育恒的《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这是他2025年重新修复后的一个版本，去掉了很多老唱片当中的粗糙的一些杂音，只留下了姜育恒依旧很温润的嗓音，稳稳的来托住。姜育恒，你是不是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位歌手来唱歌了？是，每次他带来歌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像一位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就这样语气平淡地跟你细数着他半生走过的路。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我们都有着很多实打实的生活的经历。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要走的这一段情侣路，我知道你之前听过女生轻柔的版本，可是在今天我请你来听听从一个男性的视角给我们带来这一段承载着牵手漫步晚风的情侣路。有请王

在歌声中，你有想起来的那一场晚风是怎样的温柔呢？那场晚风中和你一起牵手的那个人，你依然还和他保持联络吗？还是只有手机，没有任何音讯？这是来自王铮亮的一首《情侣路》，这首歌的女生首唱是崔子格，是崔恕为珠海城市的地标创作的一首单曲，然后王铮亮翻唱了。我觉得女生版的是很细腻很柔软的，然后王铮亮的这一版呢，你看很

简单哈，依旧很简单啊。钢琴、吉他，就是带来了一个成熟男人历经岁月之后的一个爱情观。欢迎你继续来听音乐故事会。接下来的这首歌，你听听看，这个女生变日。

体无懈可击，为了下一场考试，为了下一次升职，有时甚至会忘了为什么坚持。我很好，我不累，我真的没有不 OK， 我真的真的。

这是一首完全抛开那种励志歌曲所固有的那种奋进的基调，就很直白，就是跟你说他想要松懈，想要停下脚步的那样一种真实的心声，很真实对吗？这是来自阿四为你讲述的能不能不努力。我想这首歌和他之前带来的很多歌曲一样，就是这种真实感，这种真实的活人感，让他博得了很多人的欢心。适度松弛，如果你想要有这样的一种听觉享受的话，你就去来听听阿四的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2: 就是站在一个年轻人的视角，站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视角吧，讲着可能努力本身会消耗巨大，所以不必要时时刻刻都逼迫自己保持着那种昂扬的状态，要允许自己暂时的放空，适度的偷懒，接纳自身可能时不常会出现的那个小疲惫，才是恢复到人生正常的一个状态。这首歌我们来听彭坦，随性自在的生活态度，风儿带着我们飘。

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借口会让我们松懈，会让我们放慢脚步，会让我们变得懈怠，可是正是这些不期而遇的陪伴，这些真诚的支持，可以让我始终调整心态，守住最好的状态。

想给大家在音乐的这个领地里面建造一个属于各自的精神的栖息地。在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人，你也不需要伪装自己的情绪，你能够坦然地接纳自己所有的脆弱，所有的矛盾，包括你此刻有的一些负面情绪，清静起来，这一切都不是事。好好的和音乐在一起，不好吗？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样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来自房东的猫，来感受这种温柔的力量，这种人间常态的聚散。我们听听他在歌声里怎么说。

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到这样一首房东的猫带来的人间聚散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著名军旅作家乔梁，就是那个写出超限战的震惊世界的作家。他出生在一个山西的军人家庭，父辈都是从军的，15岁的时候辍学，先是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做过一个学徒工，再后来去到兰州军区，最早的时候干过电影放映员，常年就是守在机场的这个放映厅里面，包括一些去基层的放电影，只有在晚上的时候他才能够读书写字。实际上我觉得他在一线军里的那些见闻也是成为了他日后文学创作最鲜活的一个素材。他曾经跟我讲，他说他最早的一些文学积淀是什么，他从最薄的那个书开始读起，每年100本，这是他给自己定立的目标，因为那些薄的好读嘛。而且他逼迫自己写字写创作，就是自己白天的一些感受，如果不满一页纸的话一定写满一页纸，如果超过一页纸的话也尽量把它结束在一页纸，他就是这样不断地锻炼自己的文笔。很多作家只懂文字，很多军人只懂战术，而我觉得乔梁是很罕见的那种双向的打通者。年轻的时候就靠着自己的小说就已经登顶了中国的军旅文学，然后中年的时候又凭借着他的那本《超限战》，可以说是重塑了全球军事战略的一个认知，包括西点军校把他的这本书也是列为了一个必读书。

英语课。淡出，就是这样抽离一段关系，安静退场，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控诉哈，只有慢慢的收回心意，安静淡出的那一份释然。我想很多时候体面的退场也是成年人保护自己最后的那个温柔吧。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你，多多少少最近会有一些很累的状况，可能看不见的，身体上，精神上的，人际关系上的，面对未来那种无力感。但请你一定不要停下来，因为你的人生不可能就止于此，请再坚持一下，你要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理想主义者遇到困难最容易崩塌了，因为实际的困难会轻而易举击溃他的理想大厦。而现实主义者虽然被嘲讽无远大理想，但承受现实的打击能力却是很强的。所以回看现在的我们，我们都由理想化身为了现实。或许我们真的无力对抗很多东西，只能竭力做好自己，而永远不堕落，永远有热情，真的是很难。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声如其人这几个字对林子祥再适合不过了，他的声音就如同他平时的穿着打扮那样，永远落拓真实，甚至有点不修边幅，唱到最后你会发现他那是倾尽全力的嘶吼和嚎叫，如此不留余地的最原始的力量和爆裂。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声如其人这几个字对林子祥再适合不过了，他的声音就如同他平时的穿着打扮那样，永远落拓真实，甚至有点不修边幅。唱到最后，你会发现他那是倾尽全力的嘶吼和嚎叫，如此不留余地的最原始的力量和爆裂。

0: 眼泪。
1: 毕书尽，如果你看过他的英文译名，就知道他叫做 B I I， 两个 I 代表着他的两个不同个性。虽然说吃饭、画画的时候都是左撇子，但是在写字、签名和打电话的时候却习惯用右手。这都由于他小时候用左手写字写不好，母亲就会教育他，让他用右手写字，也算是纠正了左手写字的习惯。

魏晨是一个实验派，但却不出实验品。整个的实验过程会放在漫长的执行操作之前，用他的话来说，充满痛苦的漫长的前置阶段。比起等着挑练到手的 demo， 他更加喜欢去主动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沿着这条路寻找把想和做连接起来的可能。虽然音乐曲风不是大众风格，但他每次发行的专辑也都能获得大众的认可，这也可以归功于魏晨的音乐

很奇妙的是，太阳在落山的时候是可以直视的，人在离开的时候也是可以清醒的。可能迎面而来的风有点凉，但及时止损真的很重要啊。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线中循环，最后做个了断。
1: 有人说成年人的崩溃都是静悄悄的，看起来很正常，会说笑，会打闹，会社交，实际上糟心事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了。他们不能歇斯底里的哭泣，也不能旁若无人的叫喊，毕竟明天还要上班，还要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2: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就

林志炫在说话的时候是轻松慢语的，唱的呢又是一个绅士情歌，所以被人称为是一个绅士的情歌诗人。他从来不以绯闻炒作自己，从来不以作秀宣传自己，他就一直是安安静静的唱歌，没有噱头，没有剧情，也没有爆点，但他依旧能够只凭歌声打动观众，可以说是纷扰的舞台中难得的纯净天籁之音了。

可能真的遇到一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细节真的很重要。比如去打针会有人心疼，去拔牙有人握着你的手，你发的状态都是会被回应被在意的，时时刻刻都知道有一个人在，知道你重要，这种安心谁给得了，谁就应该是医生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数字情歌可以说是华语歌坛情歌王子邰正宵的一种专利了，也是这一位创作歌手最成功的创意。他的每一张专辑里几乎都能看到至少一首有关数字的歌，比如999朵玫瑰、千纸鹤、1001夜这些歌。数字情歌的设定也使得邰正宵的专辑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概念和非常流畅的延续。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数字情歌可以说是华语歌坛情歌王子邰正宵的一种专利了，也是这一位创作歌手最成功的创意。他的每一张专辑里几乎都能看到至少一首有关数字的歌，比如999朵玫瑰、千纸鹤、1001夜这些歌。数字情歌的设定也使得邰正宵的专辑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概念和非常流畅的延续。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高光的时刻，不必羡慕他人，更不要因为眼前的不如意而向这所谓的生活低头。没有谁比谁更差一些，不要怀疑自己，你要坚信自己努力后也终究会闪闪发光。

现在看到一些小朋友，我都会告诉自己要尽量对这些孩子好一点，让他们在小时候尽量的快乐，因为长大以后他们会遇到很多痛苦，那个时候小时候的快乐就会成为他们最美好的回忆，很安慰的。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宾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1: 2026届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0: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

0: 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大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事，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

0: 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老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亚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

0: 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本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介绍，
3: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8: 莱索托目前尚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6: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升级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物输出到全球各地。
6: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

0: 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3: 只有这样的话，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5: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5: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各地赶进度、保质量、守安全，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2: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我省全面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1: 2026年太原市富山文化月系列活动启动，
2: 花开西阴汾河流域的史前彩陶专题展览开展，
1: 山西无人机救援队青年突击队成立，填补省内空地一体化应急救援空白。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薛晶，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我省各地重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各单位抢抓施工黄金期，赶进度、保质量、守安全，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
3: 长治市屯留区煤炭资源富集，煤干石存量大。以往煤干石多应用于制砖、道路铺垫，资源利用率偏低，露天堆存还会造成生态环境污染。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屯留区引进山西润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煤干石转化生物基材料项目，眼下工程正在按照任务计划、时间节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负责人赵卫勇：
4: 项目一期目前已完成70%工程量，厂房科技楼主体施工有序推进。
3: 作为工业固废综合治理、实现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项目，润土生物依托自主研发的生物活化专利技术，通过生物发酵、成化等工艺，将废弃煤干石转化为土壤改良剂、微生物有机肥、水环境治理剂等高附加值环保产品。项目一期建成投产后，每年可处理煤干石150万吨，生产生物有机肥、土壤改良剂等产品184万吨，实现生态环保、产业增效、民生增收的有机统一。山西润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李鑫：
5: 我们将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进技术成果落地转化，打造煤干石资源化利用的标杆企业，为区域生态环境改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吕梁市新安大道重点道路工程项目进入冲刺阶段，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在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沥青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等大型机械轮番作业，工人们穿梭其间，干劲十足。项目公司建管部经理史存丁告诉记者，他们严格把控工序标准，压实安全责任，整体建设稳步推进，重点控制性工程已顺利完成，各类配套附属工程同步推进，预计8月底全线通车。
6: 为了保证咱项目早日通车，我们基本上每天晚上也是加班加点。目前我们项目的话，整体已经完成80%左右。项目通车之后，开车从临时到方山这边能节约20多分钟，极大的方便沿线老百姓出行。
3: 新建凤凰里商业街区建设项目，实际是阳城县完善城市功能、激活片区商业活力、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工程项目。连日来，施工方抢抓施工黄金期，科学规划施工工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高效推进施工作业。目前项目进展顺利，主体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冲锋：
7: 目前1号建筑正开展屋面施工 ，BC 地块商业主体结构加紧建设，二次砌体工程同步实施，现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项目整体进展平稳。
3: 新建凤凰里商业街区建设项目投资1.0。

0: 7亿元，将打造集时尚购物、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文化体验、夜间经济于一体的沉浸式复合型特色商业街区。项目开工以来，广大建设者始终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原则，稳步推进各项建设任务。阳城县住建局公共事业建设服务中心主任令学兵：
1: 我跟你讲，区域的这块凤凰的商业项目建设，做出施工对吧和开发企业细化施工计划，压紧压实时间节点，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同步联合凤城镇开展招商工作，致力将项目打造为县域商业发展样板经济体，切实增进群众民生福祉，助力县域商贸品质提档升级。
2: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7月17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些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7月11号、7月16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有关事项。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李小波、李青山、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能源转型、制造业升级、特优农业增效、人工智能发展、绿色低碳技术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建言，加强科普宣传，广泛凝心聚力，引导相关界别专家委员积极投身我省科技创新的生动实践，助力我省科技强省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聚焦煤矿安全整治、消防安全治理、防汛抗旱安全应对、综合防控能力提升等重点难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以行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服务中心大局，全面发挥省政协机关职能作用，为省政协高履职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日程和议程草案，决定8月中旬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会议还审议通过政协山西省委员会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
3: 山西台消息，7月19号到20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到大同市，围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调研，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生产一线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讲。张碧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严格落实法纪要求，纵深推进专项整治，扎实开展宣传宣讲培训，切实筑牢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要全面提升各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紧盯7下8上关键期，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7月17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到阳泉市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宣传宣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长治沁园522事故惨痛教训，全面彻底排查整治煤矿安全风险隐患，重拳出击严惩非法违法生产问题，加强行行计衔接，全力提升煤矿安全生产保障水平。要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和文件政策，严格落实属地领导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 祝劳遵法懂规，知责

0: 明哲依法履职的法治根基。期间，他深入平定古州东升阳盛煤业有限公司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和入井通道实地了解情况，要求抓实矿井全流程安全管理，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阳泉矿区综治中心，他强调要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确保全省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2: 连日来，我省各地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全面展开拉网式风险排查整治工作，以全领域无死角覆盖、全链条闭环式整治的扎实举措，推动各类隐患动态清零、逐项消耗，为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坚实可靠的安全屏障。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3: 做饭的时候，人不要长时间离开。
4: 在吕梁市离石区金玉兰湾小区，华新汽集团燃产国兴公司的安检人员正逐户开展入户安检服务，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导整改，对老旧配件及时进行更换。安检人员还向居民普及夏季安全用气高温防爆和漏气应急处置常识，把安全服务送进家家户户。小区居民张磊。
5: 平时自己在家用气，很多隐患我们根本发现不了，经过工作人员的专业指导，让我们在家使用天然气更加安全放心。
4: 在做好居民楼栋燃气安全排查的基础上，燃产国兴公司重点加大学校、饭店、餐饮商铺等人员密集、用气量大的经营性场所的排查力度，对后厨燃气管道、稳压阀门等关键设施逐项核验，严查私改管线、报警器失效等各类安全隐患，同时对埋地管线、阀门井、调压箱等核心燃气设施落实常态化巡检，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全动态监测，从源头防范燃气安全风险。华兴燃气集团吕梁区域管委会主任王秉正。
6: 紧盯夏季高温安全生产关键环节，细化管控措施，压实岗位职责，从严整治违规用气，精准化解安全隐患，全力筑牢全市燃气安全保护屏障。
4: 在晋城高平市青龙同昌煤业，执法人员对照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对压力容器、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开展全覆盖检查，详细查看特种设备定期检验、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日常维护记录等台账资料。高平市青龙同昌煤业有限公司机电副总经理王聪。
7: 这次检查帮我们找出了设备管理上的不足，给出了实用指导，接下来我们将全面梳理管理漏洞，做好设备维保、人员培训与应急演练，抓实各项安全工作，做到责任到人，保障安全生产。
4: 当前，晋城市各地各部门正在开展矿业特种设备专项安全检查，通过建立排查、登记、整改、复查、消耗闭环台账，以执法倒逼隐患动态清零。在这次安全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还结合安全事故案例，向相关企业宣讲安全风险防控要点及安全产法律法规，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高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股长汪宁。
8: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大辖区工矿企业特种设备监管频次，常态化开展随机抽查、回头看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自查整改，健全长效全监管机制，以常态化监管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0: 山西台消息，为了加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规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中央有关规定，制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规定第四条明确，实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地方各级党委

0: 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第五条明确地方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六项职责：一、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以及上级党委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二、把安全生产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和向全会报告工作的内容，及时组织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重大问题；三、把安全生产纳入党委常委会及其成员职责清单，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度；四、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部门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机构建设，支持人大协监督安全生产工作，统筹协调各方面重视支持安全生产工作；五、推动将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六、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将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干部培训内容。同时，第六条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第七条对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其他成员按照职责分工抓分管行业领域部门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第八条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原则上由担任本级党委常委的政府领导干部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等均进行了明确。
1: 山西古建热持续升温，从国内走红到全球圈粉，山西古建成为中华文化出海的重要名片。在7月14号举办的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助力中华文化出海记者见面会上，五位嘉宾围绕古建文化内核挖掘、活化利用及传播等话题分享实践经验与创新思路。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2: 山西地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全国古建筑存量最多、质量最好的省份，享有中国古代建筑宝库之称。山西现存古建筑28027处，时代序列完整，式样繁多，门类齐全，构成中国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标本体系。记者见面会上，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安海展示了1937年7月9号《北平城报》的复制品，讲述了梁思成先生发现佛光寺唐代建筑，打破了日本学者宣称的中国已经没有唐代及以前木构建筑的断言。如今佛光寺参观人数连年攀升，这座千年古刹已成为中国人自强不息、民族自信的标识。
3: 山西的古建筑呢，除了它自己的历史价值之外呢，它还有很多艺术之美，比如讲古建筑和我们的人居环境、人和自然的共情之美，也比如讲呢，古建筑本身的这个历史价值所产生的厚重感，还承载着我们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标识。
2: 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秘书长丁峰通过一个人、一群人、一座城三个故事，讲述了建筑遗产保护从个体坚守到群体参与的传承之路。上世纪80年代，阮仪三教授为留住平遥古城奔走呼吁，联合专家上书实地测绘，最终保住这座千年古城。如今海内外志愿者齐聚平遥与古建修缮，用行动诠释对文化遗产的守护，平遥活态保护模式更反向输出欧洲，成为中法文明互鉴的生动范例。
4: 我们基金会呢，在全国各地组织很多的公众参与的遗产保护工作。我们这个工作营呢，在全国将近12个遗产地进行了50场，有2000名志愿者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一半呢就是来到了山西，充分证明了我们山西的遗产保护是公众参与的。
2: 让古建活起来，才能让文化传出去。古建插画博主秦志珍分享了自己的创作与文创开发故事。4年间，他走访山西100余处重点古建筑，完成近300张绘画作品。针对网友想带古建纪念回家的需求，他耗时半年研发出首款应县木塔冰箱贴，如今已推出几十款山西古建筑冰箱贴，让山西古建以微缩形态走进百姓日常。
5: 让古建火起来是需要所有古建爱好者一起去努力的一件事情。今后的日子里呢，我也会就是继续走在山西的古建筑里，进行山西古建筑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2: 中国外文局美洲中心发布主任徐贝为大家展示了一款由故宫博物院馆藏龙袍为设计元素开发的文创咖啡杯，并通过龙年寻龙的传播案例，让国际友人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
6: 我和我的荷兰籍同事小白一起呢走进了故宫博物院，做了一集龙年寻龙的主题视频。那我们的视频在海外平台发出后呢，也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反馈。我们把厚重的史文化资源要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故事，这种叙事方式呢可能要比宏大的叙事更为有力量。
0: 7月20号，2026年太原市富山文化月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7: 为期一个月的系列活动立足富山文化蕴含的思想、书画、武学一道四大核心内容，统筹推出三大板块、七项特色活动，推动富山文化可观可感可学可体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走进基层，惠及群众。太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岳兔立
8: 将举办专题学习研讨会、名家文化讲座，系统阐释富山哲学思想以中医辩证理论蕴含的时代价值，同时组织富山医学传承团队深入各县市区广泛开展巡回义诊、公益健康咨询，将优质中医药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7: 富山先生集思想家、医学家、文学家、书画家、武术家于一身。富山文化作为太原标志性文化名片，蕴含着坚韧笃实、求真务实、兼容并蓄的精神品格。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雷成峰说，将持续支持中华富山园打造省级市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扶持富山学社常态化开展田野调查、专题学术研讨，助力研学富山游太原等系列科普成果编撰出版与推广。
8: 以富山文化月活动为重要着手，统筹宣传文旅、文健体育等多部门的资源力量，进一步擦亮做强富山文化的特色品牌，将其打造成为太原乃至全省标志性的文化 IP， 让419年的先贤魂骨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1: 2026年适逢西音遗址发掘百年，昨天花开西音汾河流域的史前彩陶专题展览在山西考古博物馆开展。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9: 欢迎大家来到花开西音汾河流域的史前。
10: 展览以花开西音为主题，以彩陶为叙事主线，设置肇始、团土与初会、繁盛、华彩与融合、变革、兴替与里程三个单元，系统梳理了从仰韶初期枣园文化到以陶寺文明为代表的汾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武卓卓
11: 汇集了汾河流域，也就是咱们山西地区的从7000年到4000年左右的彩陶的一个发展历程，展现了直四五期间一些最新的考古发现的成果，也是首次梳理了一下这个山西彩陶发展脉络，集中展示一下。
10: 展览聚焦汾河流域的史前彩陶，汇集137件组文物，还特别借展内蒙古自治区及河北省出土的重要彩陶器，以更广阔的视野呈现汾河流域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互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郑源。
12: 从考古学史上来说呢，西音呢，它是下县西音遗址的代号。在1926年，李吉先生团队呢，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标识着第一次由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揭开了序幕。下县西音遗址呢，主要是仰韶文化中期，它以彩陶为标识啊，反映了在5000多年前在山西晋南这个区域史前文化的面貌。
10: 为丰富公众观展体验，展览还运用微缩场景、数字交互、投影等展陈手段，强现场感染力。作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纪念西音遗址发掘10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展览配套相关学术讲座，并辅以百年西音彩陶华章、小小考古学家养成记第二季等社教研学活动。展览将持续至9月30号。
0: 7月16号，山西省青年飞行员协会无人机救援大队青年突击队在太原正式成立，填补省内空地一体化应急救援空白。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2: 无人机救援大队青年突击队是由山西省青年飞行员协会牵头组建的一支专业化、全域化、常态化低空应急救援队伍，将为全省防灾减灾、民生守护、应急保障事业注入新力量。队员石尚坤：
13: 能够加入无人机救援队，我内心是十分的荣幸，也深感责任重大。今后我会认真钻研无人机操控技术，用手中的无人机助力救援工作，尽我自己所能守护他人平安。
2: 据担任无人机救援大队队长的贾鹏海介绍，这个救援大队已构建起核心常驻加全省联动、全域布点、快速响应的立体化体系，全省域布局30家基层救援支队，救援范围覆盖晋南、晋中、晋北核心区域，全省累计可联动的应急队员超过200人，形成了单点处置、全域支援的高效反应格局。队伍后续将依托山西省通信管理局审批的96009山西省低空飞行呼叫平台承接救援信息。
14: 大队实行全天候应急备勤，可独立完成山林防火、洪涝搜救、山地寻人、应急物资补给等多类型任务，常态化联动公安、警航、应急、消防、林业等部门，以专业化青年科技力量补齐省内空地一体化应急救援短板，全力守护公共安全。
1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讯。近日，省商务厅开展全省中华老字号专项复核工作，覆盖此前经商务部认定的我省全部前3批中华老字号企业。各市商务部门组织辖内相关企业于7月31号前完成全流程申报提交。
0: 日前，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出口需求专题座谈会在神农科技集团召开。本次会议以联口岸聚龙头，助力进品出海为主题，聚焦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出口工作的各类难点堵点问题，通过政策宣讲、合作签约、交流研讨、工作部署4环节，搭建政企沟通、产销对接、协同协作平台。
1: 省民政厅、省老龄办近日联合发布2025年度山西省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省常住人口3424.01万，其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805.90，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56.97万。
0: 同程旅行近日发布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我省2大避暑目的地交出亮眼成绩单，大同位列全国长线避暑游目的地第7位，成为华北人文生态双优避暑标杆。晋城临川县跻身全国避暑热门县域 TOP10， 反向避暑小城热度持续走高。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南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运城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8度到31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5度到28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5度到29度。新州小雨转多云，16度到28度；晋中小雨转多云，17度到31度；阳泉中雨转小雨，18度到30度；吕梁小雨转多云，17度到29度；长治小雨转晴，18度到29度；晋城小雨转晴，20度到30度；临汾小雨转多云，22度到33度；运城小雨转晴，21度到35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度到31度。
1: 这次节目主播薛晶、陈亮，录音孟博，责任编辑任颖丽、张瑞，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16: 北京时间7:30。
17: 它始于矿石泥胚，精炼。

焰焚身，成璀璨琉璃。琉璃易碎，却可承受百年风雨。苏式琉璃，闪耀于

0: 人葛元生是谁？这个外星人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1979年，山西古建修复急需大量琉璃构件，苏氏琉璃第14代传人苏杰老先生年事已高，他深感文物保护责任重大。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安全在行动，晋中交管四大队扎实推进夏季整治，全力守护道路平安。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全力防范夏季道路交通事故，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连日来晋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紧盯夏季道路交通规律特点，全面启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高压整治态势全力守护群众夏季出行平安畅通。
1: 在城区关键路段，晋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采取定点查处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整治模式，全力净化道路通行秩序。
2: 针对夏季，我们集中开展电动车头盔佩戴专项攻坚行动，同时紧盯夜市周边事故易发路段，严厉查处酒驾醉驾、疲劳驾驶、超员超载等重大交通违法行为，坚持常态化高压路面执法，持续整治交通乱象，切实优化道路通行环境。
1: 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执勤民辅警坚持法理情理相融，对过往群众同步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宣传，引导群众树立安全文明出行意识，营造全民抵制交通违法的良好氛围。
2: 下一步，太谷交警将持续保持夏季交通整治高压力度，常态化开展违法查处、隐患排查、交安宣传工作，全力守护夏季道路交通秩序安全稳定。
0: 7月16号，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食安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安排部署，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监管，集中整治，防控风险，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安全和用药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孝明、副区长赵瑞旭、李波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食品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作抓实抓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要聚焦突出问题开展整治，深化肉制品全链条治理，扎实开展好清源、断链、夜查三大行动，严防不合格肉品流入百姓餐桌，深化白酒市场秩序管理，联动执法开展综合治理，以查促改、以安促治，以安全监管倒逼小作坊向标准化改造，零散布局向集群集聚转型，推动特色产业整合升级，深化网络餐饮综合整治，加强网络虚假营销治理。会议强调，要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

0: 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筑牢食用农产品安全防线，提升快检数量与检测质量，守好群众菜篮子。要刚性守住校园食品安全生命线，全过程把好关口，加强风险提前研判，推动隐患动态清零，统筹抓好景区周边及流动摊贩监管，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加大巡查管控力度，严防聚集性食源性疾病，进一步规范普通食品流通管控，靶向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强化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监管，加强保健品市场乱象整治，强化药品及医疗器械安全专项治理，严管散装液态食品道路运输环节，严防安全风险。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监管要求，推动构建食品药品安全协同联动齐抓共治工作格局，要强化基层监管力量，常态化开展业务实训，完善全市检验检测体系，扎实推进智慧监管全域覆盖，要强化行刑纪衔接执法，对危害群众生命健康的违法犯罪从严从重处置，要强化全社会共管共治，健全完善舆情前置处置机制，加大典型案例公开曝光力度，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形成人人关心、人人监督的浓厚氛围。
1: 7月16号，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安排部署，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推动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副区长赵瑞旭、李波参加会议，各乡镇长、城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各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会议指出，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工程，最关键的底线工作，容不得丝毫松懈、半点马虎。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该项工作摆在民生保障突出位置。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梳理，健全完善风险隐患台账，细化台账动态管理，逐项消耗机制，做到隐患底数清、风险情况明、管控责任实，同时细化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健全风险预警、快速响应、应急处置全流程工作机制，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科学处置、精准应对，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危害，减少群众损失，实现隐患管控、问题处置闭环管理。要严格执法，利剑出鞘，要紧盯74户食品生产企业、137户小作坊、2157户流通单位、2263户餐饮服务单位、28家白酒生产企业作坊等4590余户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和110余家药店、270余家医疗机构，始终保持执法监管高压态势，统筹人防技防监管手段，融合专业执法监管与日常常态化巡查，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监管格局。要聚焦肉制品质量管控、网络餐饮服务、白酒生产流通等重点领域、重点品类、关键环节，靶向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排查行业系统性、倾向性、突发性风险隐患。要坚持重拳治乱、从严执法，对制假售假、无证经营、违规生产、虚假宣传等食品药品领域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严查处，强化执法震慑效应，纵深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违法严惩的全周期全链条治理体系，切实规范行业经营秩序。要压实责任，形成合力，健全完善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责责任体系，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厘清各方职责边界，细化工作分工。各乡镇、城区、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同向发力，统筹推进专项整治与全域常态化监管， 实现

0: 监管无死角，整治无盲区，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还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庆元522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13个专安委要切实履职尽责，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研判、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隐患。目前已进入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要聚焦洪涝灾害、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等重点风险，紧盯关键点位、薄弱环节，全面落实预警预判、巡查排查、应急值守、群众转移避险等举措，同时抓实暑期学生防溺水安全管控，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立足长远发展，提前谋篇布局，精准对接政策导向与区域发展实际，高质量谋划2027年重点项目，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预计未来一周，7月20号至7月26号，我区前期21号到23号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后期多阵性降水天气，局地可能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与建议，21至23号的降水局地雨量大，需重点防范降水叠加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山体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关注降水及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运输、户外作业、经济林果、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公众出行需注意安全。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